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对离得比较远，但是我们听起来就会特别特别耳熟的地方，叫青岛啊。其实山东省内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地方，有的靠海，有的有山，
8: 嗯
7: 啊，可能对于整个山东省我们都非常的熟。今天呢，春游我们就去青岛看一看。现在呢，不管是高铁呀，还是自驾呀，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当然，青岛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一些传统的著名的景区，你比如说崂山呐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有可能是老中带新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对青岛印象比较深，同时印象比较好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老叫错他名字，乔帮主刘荣。来，节目一开始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8: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啦。
7: 哎，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聊的是一个北方的海滨城市啊，有一些朋友说应该聊一聊大连，明天有机会吧。今天呢聊青岛。青岛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讲，一提到这儿呢就

0: 都是一些旧事，或者说特别有怀旧感。
1: 嗯，
0: 我小时候去青岛已经全都忘了那是什么样了。我能想得起来的最近的一次去青岛应该是15年前到16年前、
1: 哦、
0: 而且是晚上进入的青岛。
1: 白天没怎么看。
0: 对、哦、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要去采访青岛啤酒节。
1: 嗯，
0: 然后晚上这个坐车啊，往一个地方运，往宾馆运、
1: 嗯、
0: 然后呢就黑灯瞎火的，都11点多了哈、嗯、突然这个司机向右手指了指，说那边是崂山。
1: 嗯，
0: 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当时就有一种特别明确的就是地标感。
1: 嗯，
0: 就是
1: 觉得有崂山、嗯、
0: 对，那个地方是崂山，你就觉得哎呀我到青岛了。然后呢你打开窗户吧，还有这个潮水哗哗海边的水、
1: 嗯、
0: 你就感觉这个地方跟其他的北方城市有很多不一样。当然了，青岛啤酒节好像年年办，
1: 对，
0: 现在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当时这个青岛啤酒节去采访，那台都特别简陋，也就是现在看啊、
1: 嗯、
0: 沙滩上搭一个舞台，大家唱唱跳跳、
1: 嗯、
0: 然后最大的问题是你还不能让音箱反潮。
1: 现在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对对对，包括沙滩上的秩序啊、
1: 嗯、
0: 包括沙滩的质量现在都有所改观、
1: 嗯、
0: 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和我们的刘荣简单聊了聊，我都没印象、
1: 嗯、
0: 因为我是晚上去的嘛、
1: 嗯、
0: 他说青岛第一大特征就是去了那儿就感觉到了青岛海滨城市。
1: 嗯，
0: 就是他那火车站。
1: 对，
0: 这个牵扯到徒步的两条，到青岛咱们就开车，当然也行哈，但是建议大家城市漫步 City Walk。 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城市漫步，首先说说这个火车站吧、
1: 嗯、
0: 可以算作一个景点了，而且可以串出一条线路来。
1: 对，
0: 嗯，
1: 但是这里其实要跟大家先提个醒，大家可以要是去的之前啊，一定要先查好这个票到底去哪个站。
0: 嗯，
1: 因为青岛北站东站都相对离城区远一点。
0: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就直接选择青岛站就可以了。
0: 青岛站，
1: 对，
0: 既不是青岛北，
1: 对，
0: 也不是青岛南，是吧？
1: 对，
0: 嗯，
1: 还有北站
0: 啊，都北站，
1: 对，他们都有点远，只有青岛站是正正好好在它的市中心，所以、
0: 就是、老站呗，
1: 对，老站，所以它下来是最能够直观的感受你到青岛了。
0: 哦、
1: 而且有一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你一下了青岛站以后，你就觉得哇，海风吹来了，因为真的风挺大的。
0: 哦、那个大家可能印象当中，你还能想得起来有哪个火车站离海那么近吗？就海边有一火车站，全国还真挺难，
1: 好像还真
0: 不是特多哈、
1: 啊，不是特别多，好像啊。
0: 这个
1: 秦皇岛好像也挺近的
0: 啊，但是你下来就能感受到海风，
1: 但是它是那种海风就不太一样了。
0: 对对对、嗯，说我要去青岛，下来以后到了，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义。
1: 嗯，
0: 其实呢，这个青岛如果大家安排好的话啊，这个坐高铁啊，坐火车到了那儿之后呢，真可以闲庭信步，行李不应该不是特别多。
1: 嗯，
0: 你下来都可以先不去宾馆。啊，选对了时间、
1: 嗯、但是这里得提醒大家、
0: 啊、
1: 就是青岛现在它做的挺好的，它各个地方都可以寄存这个行李、
0: 啊、对，
1: 因为很对，因为很多地方它是那种需要上上下下的这种路，还就是你拖着行李箱其实挺累的。
0: 对对对，就是带着行李去重庆的那种。
1: 对，它都基本上有那种山路嘛，就是因为靠海上面有一些山小山坡这种路线、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它适合 City Walk 主要是比较适合走，还真不太适合说这个骑个车呀什么的，还真不行。
0: 那、嗯、也不清爽。
1: 嗯，
0: 就是我你知道我看过一次，我体验过一次，在厦门大学。
1: 嗯，啊，你要骑车
0: 给我走死了。就他那真带坡，而且坡度很大。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在那个地方呢，如果是走还好。
1: 嗯，骑车太可怕了。
0: 对，开后头上坡一自行车好，幸亏都是学生。
1: 对，
0: 青岛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是，
0: 老说青岛的老城区有点像天津，它跟天津最大的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它有坡。
1: 嗯，
0: 而且是那种在那个迂回弯转，就是很好玩。
1: 对，
0: 就是非常古旧啊，又很安静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是扯远了哈。
1: 嗯，
0: 先说从这个火车站下来就能感受到海风、
1: 嗯，
0: 接下来呢，其实以火车站为起点，
1: 嗯，
0: 它是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
1: 对、
0: 啊、
1: 这个路线其实挺有意思，我其实之前去过差不多有6、7次青岛，但是我没有把这些地方作为串联起来，可能我也是瞎玩。
0: 嗯，
1: 但这次呢是因为恰好我有时间，我那一天就没什么安排事儿，
0: 嗯，
1: 我就说那我就以青岛火车站为中心，我看看我能去哪儿。
0: 嗯、
1: 后来我发现他们都很近，然后我差不多每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

0: 年的步行路线都在十分钟之内，
1: 一点都不累。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想要真的走这个城市 city walk 的话，那确实青岛这个以火车站为中心是很适合的
1: 啊。对对对。
0: 对，首先大家都知道，一般去到青岛，大家对这个教堂应该是很、很知，因为它很出名嘛，那肯定都要去教堂。所以这个教堂距离火车站步行不过14分钟的路线。
1: 啊，
0: 这个是很精准的，我走了14分钟走到了，而且很好，就是天气晴朗并且风不大的时候，其实你在火车站你也是能听到教堂的这个钟声的，所以你就循着这个钟声一路向上走就好了，那么这个教堂其实是、怎么说呢？我对它稍微有一点情节，就是可能我去过的每一次都去它那儿打个卡、对，所以我就习惯性的去看一下，但是它现在这个教堂附近它有围起来，它做成了一种像什么有文创什么在一起的这种集合的这个地方、
1: 升级了
0: 啊，对，然后这个底下也有很多拍旅拍的照片的啊、大家去的话还不用太自己说是我拍不了照片，这边几块钱都可以拍一张，挺好的。
1: 这教堂对于一个城市作为标志物，其实我们能举出很多例子，天津也有，
0: 天津也是有的。
1: 另外呢，这个哈尔滨也是，
0: 对
1: 啊，而且呢，它那个旅拍是非常红火的，
0: 是的，
1: 那冬天啊，夏天人也不少。
0: 是
1: 青岛的这个估计现在也是，也不能说后赶，它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景点。
0: 对，
1: 就只不过现在文旅又发力，
0: 是，
1: 就是在外围做了一些、这个、
0: 对，像文创的这种的，
1: 就是更热闹了。
0: 对，
1: 这是我们从火车站下来的第一个14分钟的
0: 路线，
1: 路线，
0: 对，
1: 就是到了教堂。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这个接下来再往前走能到哪儿？其实大家都听着，是不是马上就到海边？
7: 再往前走，咱们就到了栈桥了，非常近。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好，就是我并没有以栈桥为目的地，我只是说看看它周边都有什么著名的地方。然后我发现从这个教堂一直走栈桥这条路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像涂鸦的这种漫画墙啊，或者说是老的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岛是以前有一些老的建筑啊，尤其是异域风情的建筑啊，它都在这条街上，所以在这条街上其实很适合大家拍照，并且就是你走到栈桥一路上，就是你循着闻着那个海星的那个味儿的，你就能找到它，也不用太觉得说找路这么辛苦啊，你就能很方便的走到那个地方。
6: 就哎，我记得那条街是变成步行街了吗？
7: 对，现在是步行街。
6: 啊，特别宽敞，
7: 挺宽敞的
6: 啊、然后呢还有各种那个啤酒主题，什么宠物主题、
7: 现在好像更多的是那种像网红的这种咖啡厅啊什么的比较多了、
6: 两边啊、
7: 对，两边比较多了。
6: 就是我看到一个就外国人游青岛的视频，就是让他们俩，就老夫妻两个人，就让他们俩惊了。他们好像是德国还是哪儿、他们好像虽然那个青岛的那个啤酒是从德国那儿弄来的配方，但是好像他们从来没来过青岛
7: 啊、
6: 他们脑子里面，你像老德国人嘛，他脑子里的
7: 印象
6: 还是很久以前的印象、然后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条道一直到
7: 栈桥，觉得他很熟。
6: 对，然后他们好像是下午开始出来的，就整个人不停的在那个惊讶。然后呢，因为都是步行街了嘛，然后他们就觉得无比自由。然后呢，这个地方整个这条街啊，一直到栈桥，白天是一个风景，
7: 晚上不一样，
6: 晚上又是另外一个风景。尤其是这个，对，那两位外国友人也是，他晚上去到了那条街，他是带坡的嘛，
7: 对，
6: 就是那个
7: 得爬，
6: 对，就是那个感觉跟在天津五大道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7: 是，
6: 它那一旦有坡，就是你爬上去再往下走的时候，一看两边全是霓虹林立，
7: 对，
6: 各种小酒馆，
7: 很漂亮。可以，
6: 我不知道你是下了，就是白天在哪儿？
7: 我白天在那儿，对，但是晚上我就去喝酒
6: 了。也是去那条。
7: 对，但是我没有走到那个山上了，就后来。但是应该是挺漂亮的。
6: 对，就是大家如果是城市漫步的话，就这一条线路白天晚上都可以选，
7: 是，
6: 而且它晚上会完全不一样。你白天说那个栈桥什么海雾各种那个
7: 特别多
6: 啊，对对 对,
7: 对，
6: 就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你一定要小心，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啊，现在季节好，你就让孩子去买点东西去喂，但是就我看视频我都觉得有点多。就是他，你如果你真人站在那附近，突然有一，
7: 其实挺震撼的，就是一部分人是在喂海鸥，一部分人是在底下挖那个海里留下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贝壳类的东西。
6: 对，
7: 现在他是这样的，现在在那个栈桥那儿有两种玩法。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在栈桥走一走，看看海啊。有些人就是如果像刚才您说的带孩子的，那大部分就是买些面包屑去喂这个海鸥。另外一个就是带着孩子拿一个小桶。在底下那个栈桥底下，然后去对捡点那些海鲜类的东西啊。但是那个海鸥其实现在我觉得是像您说的有点多，就是满天都是。
6: 它密度太大了，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恐惧感，尤其对孩子来会吓着孩子。
7: 对
6: 大人倒是还好。另外呢，就是喂的人越多呀，它那个海鸥就越多。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跟大家聊青岛，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曾经在旅游旺季五一，或者是十一，或者是暑期，人太多了。那个地方就是你看不着风景
7: 啊，对，只有海鸥和人
6: 啊，对，然后呢，就你想人多，它肯定就嘈杂，就是现在它也不算是 完全的忘记哈、啊。
7: 嗯，
6: 就我跟人净学新词儿，就管这个叫中继，呵呵，就是有可能周末会人多一点、
7: 嗯、
6: 但是如果就怎么比也比这个旺季人要少得多，你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安静的青岛，这就跟去五大道一样、
7: 嗯、
6: 就是你非要那个三四月份什么各种什么节
7: 嗯
6: 你去，你感觉在五大道你干什么呀，你看不见楼，就全都是人。
7: 所以大家最好是早晨的时候去。
6: 你说哪儿？
7: 就是栈桥，就是早晨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去拍晨雾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很少，也很漂亮。
6: 嗯、
7: 一旦到这个太阳升起了以后，确实是人挺多的。就他不管是这个人多时候还人少时候，他都好像挺多的，我感觉。
6: 就本地人也往那儿去。
7: 对对对、
6: 嗯。今天和大家一起聊青岛啊，接下来还可以继续 CD 播。
7: 对，其实从栈桥一直往，哎呀，南北东西，其实我有时候分不太清楚啊、嗯。但是就是这么说吧，你如果以教堂为中心的话，
6: 嗯，
7: 往左就是栈桥，那正对着这个下面有一条小巷，叫银鱼巷，
6: 嗯、
7: 也是这一次我觉得它应该算是新开的一个叫网红街区。
6: 嗯。
7: 但是其实它也是算带有文化和艺术类的一种。
6: 嗯、
7: 那所谓这个银鱼巷，离这个教堂可能走路也就是最多最多啊十分钟这么样的一个路程，而且它是从教堂的这个大坡直接往下通就能走到，
6: 嗯，
7: 也是非常方便一个走的这个路线。
6: 嗯，
7: 但这个银鱼巷呢，它有非常多很漂亮、很现代的这种小店。
6: 嗯，
7: 然后基本上啊，如果要是有二次元这个喜欢二次元的，
6: 啊，
7: 可以去这儿打打卡，因为它确实很多这个和动漫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服饰用品也好、
6: 啊、
7: 还是这个墙上的漫画也好、
6: 嗯、
7: 哎，整个这条街可能全程玩下来一个小时吧，拍拍照什么的还挺好玩的
6: 哦，还得大概六、
7: 嗯、
6: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7: 因为主要它有太多可以供你打卡的拍照的地方，所以你就会花一些时间、
6: 啊、
7: 尤其女孩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6: 嗯，也比较精致、
7: 嗯、它很精致，因为里面它从除了餐饮以外它有一些什么手作呀，还有这种很潮流的一些潮玩啊、哦、这些，所以会比较相对来说花点时间。嗯，
6: 你看得出来那个社区原来就是一楼全都是门脸是吧，
7: 它现在没有楼，它是一条深深的巷子。
6: 嗯，我就说整个都是、嗯、都是两边都是门脸的那种，
7: 对，
6: 也没有民居了，全都是
7: 没有民居，没有民居，对、
6: 哦、
7: 所以这个银鱼巷我其实以前我并不知道，听说也是最近几
6: 年
7: 才火起来的。
6: 嗯
7: 嗯，后来我还查了一下，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就是专门带了这个二次元的衣服去这个巷子拍照啊什么的、
6: 嗯、就很有纪念意义、嗯、
7: 就是挺有意思的，
6: 至少在青岛的二次元迷
7: 哎，对，
6: 心目当中是一个小小的圣地。
7: 对，而且它里面我觉得它卖的有一些商品还是有点创意和文化的这种东西的。嗯，
6: 哦，这是最新的一次啊、
7: 嗯、
6: 这个我们的刘荣去青岛的经历在银鱼巷，我不知道你是几点去的，是白天去的？
7: 白天，我上午10点左右到的。
6: 啊、那可能晚上也会很漂亮。
7: 对，我估计也是晚上会更热闹，因为它晚上里面有一些小酒吧、嗯、也有一些这个咖啡馆什么的，可能会更热闹。
6: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发展我估计当地文旅是使了劲儿的，就是他明确一个方向、
7: 嗯、
6: 就是我给年轻人提供一个空间，而且开放的。
7: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就是青岛人也挺松弛的，
6: 嗯，
7: 就是你像我十点多去那儿，我有看到观察到这儿的本地的人也不少、
6: 嗯、
7: 可能在那儿带个宠物这个吃个早午茶这种感觉、
6: 啊、
7: 也挺舒服的。所以我觉得能宠物友好也可能是个点、
6: 哦、对对对，就是让刘荣一描写这有点成都的味儿
7: 啊，挺舒适的啊、嗯、有这种感觉，
6: 就是当地人也在、
7: 嗯、对，
6: 而且你去的时候外地人也不多，
7: 不太多，因为可能早、
6: 就是、
7: 可能是我早
6: 十点多上午，
7: 对，
6: 嗯，银鱼巷是在你的这一次计划当中吗？
7: 并不
6: 是，你
7: 是
6: 去拍照？哦，也不是，
7: 也不是，它是我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地方。
6: 嗯，小小的一条街，但是可逛的东西很多
7: 很多。对，它还挺给我惊喜的，因为我回来有写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以前我不知道，但是它存在了，我发现了它，我觉得它是一种旅行中的惊喜。
6: 嗯嗯，对，建议你以后可以晚上再去泡一泡，这个盛夏就算了，秋天的时候。
7: 嗯
6: 啊，就我看到在网上的一些照片好像是秋天拍的、
7: 嗯、
6: 那个是真不一样。
7: 是吧，
6: 啊，
7: 可以秋天感受一下。
6: 对对对，那个很浪漫，
7: 嗯，
6: 它而且是那种 blue 时刻拍的、
7: 哦、
6: 就是整个那个天的颜色，
7: 嗯，
6: 和那个华灯初放的那个街景，
7: 嗯，蓝调时刻的，
6: 啊，对，而且他选的那个时间我估计是淡季。
7: 哦，
6: 就真的人不多，十一过了，
7: 哦，
6: 嗯，可能有点冷，就整个一条街的味道很好，这个是比较有情调的，也算是这个青岛文旅这两年这个弄出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项目，就是它真是平地起，就原来好像如果没有，
7: 以前不知道，嗯，
6: 对，如果不是这个招商引资的话，大家可能都不会集中在一个区域去开酒吧呀，嗯，去开咖啡店呀，
7: 对，还有什么做银饰的，啊，挺多的。
6: 啊，对啊，手作店啊，嗯，这些东西呢，看来还是有文化底蕴的地方，
7: 嗯，
6: 好张罗事儿，啊，哈，
7: 嗯，
6: 这一下子就还真张罗成了。
7: 关键是他有很多年轻人是，是因为我有看到巷口是有年轻人慕名打卡这个地方，
6: 当地人
7: 应该都不是，应该是游客，对，就是非要来银鱼巷看一下。嗯嗯，
6: 哎，今年的就是这两年的这个年轻人的旅行方式真的发生变化了，
7: 嗯，
6: 真是情绪价值，就是。嗯，就特别明显，就是他们对于那个传统旅游景区吧，叫打卡。
7: 嗯，
6: 他们对于这一些他们自己觉得很好玩的地方，那就不光是打卡了，他们要体验。
7: 对。
6: 嗯，有可能甚至放弃那些。你跟年轻人零零后哈，
7: 嗯，
6: 你说现在去青岛那崂山什么的，
7: 名山大川。
6: 对的，因为山东这些名山大川多了。
7: 对。
6: 对，整个山东省你甚至逛。那且逛呢，
7: 是，
6: 但是新的东西越来越多，
7: 嗯，
6: 这个可能也让年轻人有了一些新的玩法哈。
7: 对，
6: 这个银鱼巷，刚才说的栈桥是清晨去，这个银鱼巷呢，我建议大家黄昏去。
7: 其实晚点去可能会更好，嗯，
6: 对，刘荣他上午十点跑那都觉得挺好玩的，
7: 嗯，
6: 那就是很好玩。
7: 嗯，
6: 而且他全世界各地哪儿没去过，而且国内他也有对比哈。那个地方如果小小气气的啊，或者是有点衰败，他也能感觉得到。他确实是青春活力迸发的一个地方。
7: 对，主要它里面街巷的陈设都色彩很丰富，因为咱们都知道二次元它就是这种很多吧色系的，
6: 对，
7: 然后就让你有一种视觉的刺激感，哎，你还挺想拍一拍啊什么的。
6: 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7: 谢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情况非常不错，请大家放心驾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陪伴各位在路上的音乐时间，每首歌都有不同的意义。接下来这首歌算是能够那种充满抚慰人心的力量，可能会推荐给在迷茫的你吧。这首歌是来自德国汉堡的少女，她是长期跟病魔对抗，但是她的声音却不是那种有悲痛、有这种痛苦和难过的感觉的，就是很柔软的声音。这种反差其实也会像你身边的某一个人，他看似云淡风轻，但你永远不知道他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总之就是一点，你要学会去有一个掌控力，要去控制你自己，控制你自己的心情，控制你自己的情绪，不要让它流露出来。那这首歌也要推荐给各位 The Wiz Control。

其实拥有节奏感的歌就会让人兴奋起来，马上送上这首歌也是一样的，但是它表达的主题是一种无所畏惧的感觉。这首歌当时刚推出来的时候就在各个国家的榜单当中名列前茅。其实最让我着迷的并不是说这首歌呈现的感觉，而是它的有一个单词的咬字发音 roots， 这个单词唱好了就是那种很有力量感的感觉。 roots I have got no roots but my home was never on the ground， 什么意思呢？就是生而无缘，但是我无所畏惧了，没关系了。马上为各位来送上这首 Elise Morton No Roots。

续来关注音乐。有句话叫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作为那么多人去关注的一个歌手，你的作品一定是要承载很多目的的，你要引领大家，比如说让大家多去关注公益啊，去关注那些弱势群体。接下来这位歌手 Beyonce， 他的音乐在成名之后明显加入了这类信息，这也是一个 Diva 应该去做到的，就是你不能沉浸在你的音乐世界里，马上送上了这首 Formation，没有办法再去深入的解构了，甚至你不能把它单纯当做音乐来听了，算是 Beyonce 要表达一个立场，就是我就是要不能再说音乐了，我要代表很多意义，有很多符号。

乐队的夏天也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优秀和独立的乐队。相比于大家喜欢冷静的那几首比较火爆的歌，其实我更喜欢那首歌叫做《回到1999》，因为那的确是一个很浪漫的年份，整个世纪的人都在等待着跨越那一年。不仅是一个世纪嘞，是一个千禧年嘛。我们很喜欢看《请回答1988》，就是仿佛那些画面当中出现的记忆就在我们眼前。如果说现在时空倒转了，跨越回到20年前，想问问你最想做什么呢？我觉得可以总结一下，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蹦一个1999的迪。来听到这首歌，1999，来自冷静。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伴各位在路上的音乐时间，马上要送上这首歌曲呢，是后海大鲨鱼《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啊，反正会跌倒》。这就是一首自我鼓励的歌曲了，也是一首能够让你拥有力量，再次迎着升起的太阳奔跑的一首歌。听这个名字，其实跟那个他们那首《超能力》是一样的，是一个魔幻现实题材的歌，讲的就是夸父逐日的故事。看似没有意义，为什么要追赶太阳呢？但是诠释的就是一种追寻的意义。每个人都有可能会跌倒，但是你还是要拥有这种一往无前向前奔跑的这种勇气。反正跑就完事儿了嘛，后海大鲨鱼，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啊，反正会跌倒。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是 Yoga 林宥嘉思凡。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这位歌手叫做 Bibi Rexha。 Bibi 就是那种你能想到的典型的 American Beauty， 就很甜心的那种美式长相。但是我觉得我是跨越了就这种皮囊直接跳跃到灵魂，我觉得他的内在更吸引我的点是因为他给很多歌手都做过编曲，像 Eminem、 Rihanna、 Selena Gomez、 Iggy Azalea， 包括你熟悉的Eminem 和 Rihanna 合作的那首 The Monster， 就是格莱美最佳说唱的那首歌曲，就是 Bibi Rexha 他的编曲。所以懂编曲的人唱歌他的感觉又不一样，让你觉得他的感受力会更深一些。今天的这首歌是一首乡村风格的，因为它是和乡村二人组 Florida Georgia Line 合作的歌曲。乡村音乐的点就是很浓重的鼻音，因为我喜欢的一个乡村的歌手老前辈 Don Williams， 他唱歌就那种就是你会觉得那个鼻子是他的发声器官。来感受感受这首乡村音乐的风格的编曲，来自 Bibi Rexha featuring Florida Georgia Line， Man to Be。

因为在我眼里 Sam Smith 他是一个歌手，但他不是一个创作歌手，他的卖点一直就是他的声音了，那种很深情很勾人的声音，所以绝对不存在江郎才尽这一说。但如果有一天像 Ed Sheeran 或者说 Bruno Mars 火星哥黄老板他们写不出来现在这样的作品了，那用江郎才尽形容算是比较准确的。还有就是当你写出了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一首精品的歌曲，当你再创作出一首，这个质量一旦没有上一首好，大家也会对你的态度有所保留，这个烦恼我相信大家也会有。马上听到的是 Sam Smith 这首歌叫 How Do You Sleep。 How Do You Sleep 不是说哎你是怎么睡的， How Do You Sleep 问的是你睡得怎么样。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要问向每一个人，因为大家的睡眠质量都不是很好。其实有一点，今天早上在上班推荐过一个冥想的这种训练方法，在睡前其实你就是应该把所有的杂念都抛掉，闭上眼睛，把今天所有的烦恼都像按删除键一样的把它丢到回收站里面去，然后静静的睡去。 Sam Smith How Do You Sleep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天光影在歌唱呢，依然会跟你来盘点精彩影片、精彩音乐。
1: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回来，我知道你知道。
0: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回到光影世界来寻找那些翻唱的经典。首先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王菲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王菲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充满甜蜜感和幸福感，年度金曲太多了，王菲翻唱的这首必在其中，听开头就会觉得热泪盈眶吧。熟悉的旋律加上王菲与众不同的嗓音来歌唱祖国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河流，再配合时间长河里截取的历史画面，我想呢，这是这部影片给观众的一大惊喜。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说到这首歌曲，它也是一首经典代表作，黄渤、王珞丹、谭卓和白客深情献唱，这是来自于热映的影片《被光抓走的人》。影片当中，黄渤、王珞丹、谭卓、白客轻轻地哼唱起来，尽管他们已经是熟悉的旋律了，但是观众听到的完全是一个充满温柔和感动的全新版本。双双温柔的演唱，充分地调动着观众的情绪，和故事配合起来呢，十分的打动人，也不由得让人联想曾经。

0: 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字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1: 接下来我要说到这首歌呢，它的原唱是陈百强，歌曲叫做《疾风》，收录在1982年的《倾诉》专辑当中。时间要回到2019年的贺岁档《新喜剧之王》发布会，周星驰就说啊，他说特意选了陈百强的经典金曲重新演绎，是因为这首歌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是一首不可磨灭的励志歌。因为原本他还是临时演员的时候就会经常失忆，失忆的时候呢又会经常听陈百强的《疾风》来激励自己不要放弃，坚持下去。所以呢，他就希望通过《疾风》这首歌去传递2019年贺岁电影《喜剧之王》当中的疾风精神，希望可以鼓励更多人不要放弃，努力奋斗，相信你自己，你就是你自己人生的喜剧之王。而翻唱版这是由疾风少女团共同来合作，李子璇、刘仁宇、高颖熙、齐燕迪和吕小雨女团成员来演唱这首歌曲，当然是要鼓励一般正在追梦的小人物，即便是面对疾风都可以勇往直前啦。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不见不散。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他的音信。我把我的爱人丢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还会见面，可能是在一条经常走过的街上，也可能是在一家偶然走过的咖啡厅里。我相信只要他在我的附近，我就能感觉到他的

问候各位，我是杨洋。接下来这首歌呢，这是王杰的首张国语专辑同名主打歌，时间要推进到1987年的12月，它是由飞碟唱片发行。这首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歌曲，后来在井柏然、宋佳、马思纯、秦昊和陈妍希的演绎之下呢，别有一番风味。而熟悉的旋律飘进耳朵的时候，故事当中扑朔迷离的人物关系和复杂的故事情节也逐一的展开了。我要说的这一部影片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一场游戏一场梦》。

接下来这首歌呢，霍建华跟马思纯来出演的《大约在冬季》，也是改编自饶雪漫的作品。尽管呢，这个电影当中故事有点扯，但是齐秦的经典老歌一听呢，就又被圈粉，还是非常的动人。

0: 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1: 今天我们的盘点最后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这部影片我觉得是完完全全的拍出了质感，而且是优于很多你在影院观看到的影片画面。尤其是这一首歌曲一上线呢，它的评论就秒破999加了。这首歌曲叫《美丽的梭罗河》，是来自于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歌曲是由胡歌演唱的，而影片的片尾曲呢就响起了《美丽的梭罗河》。这是他第一次胡歌第一次担任贺岁大荧幕男主，并且献声电影片尾曲，而且将影片当中这个角色周泽农的情绪完完全全地放在了歌里，非常的有魅力。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再见。

0: 瑞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塔山路从闽东中路到涪陵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蕉城南路从临川北路到后港环岛，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后港环岛到蕉城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闽东中路从临川北路到涪陵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涪陵北路到临川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2块6块，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6: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
1: 宁德。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

0: 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地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3: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5: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4: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6: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7: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6: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8: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5: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4: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3: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4: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9: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4: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0: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绝吹一支手啊！
5: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4: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5: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1: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17点，
12: 你想干啥？你又叛变了。
11: 17点01分，快11点07分，
12: 11点08分。
11: 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一路好嗨哟。
12: 是的，
11: 我们是
12: 圆圆组合，我是小圆圆玲玲，
11: 我是
12: 大圆圆明。
11: 你什么时候把我的小圆圆我盖过去了？
12: 就是我们轮一下好不好，商量一下啊。
11: 我是一元
12: 啊。好吧，我是二元。每天这俩主播都在抢着到底谁最圆是吗？
11: 对，我跟你们说啊，我就是盼望着等着这个节目啊怎么还不开播，等着我都快睡着了。
12: 盼望着已经睡着了。
11: 我真的已经睡着了。
12: 是被我喊起来的。
11: 哎呀，就是上节目啦，你再不上节目要打屁股啦。
12: 你再不上啊，太阳都出来了啊。
11: 我们不是每天都是那个太阳升起了之后呢才上节目吗？
12: 是的呀。
11: 但是今天就没办法。
12: 对，今天就是这几天都是下雨天啊。
11: 太阳看不着啊。
12: 对，

0: 还是让他睡吧，让太阳出来。
1: 哎，
0: 好不好？
1: 哎，洪涛说我是二次元。啊哎，可以可以可以啊！
0: 什么呀，真是。
1: Yeah.
0: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请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
1: 嗯、
0: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如果你选一首歌当做自己的人生 BGM， 也就是背景音乐的话，
1: 哎、
0: 你会选哪一首？你先不要说，让大家先说。
1: 这我不敢说，
0: 你要说完没完没了。
1: 因为我确实还不能说，因为啥呢？
0: 为啥？
1: 我没想到。我就没想到我的人生
0: 就是太多了，你知道吗？想要当背景音乐的太多了，
1: 是不是？
0: 有苦有乐
1: 啊，
0: 是不是？
1: 酸甜苦辣咸
0: 啊、啥味儿都有，
1: 真的。你
0: 每种味道都来一首。
1: 咱真的是啊、就是咱别说我们从小学啊、就是从妈妈肚子生出来啊，到小学、高中、中大学一毕业、我们就说我们工作
0: 以后
1: 真的酸甜苦啊，
0: 辣
1: 啥没经历过、尤其是这几年
0: 齁咸
1: 啊，
0: 真的
1: 太
0: 咸了，
1: 咸苦了啊，
0: 咸苦在一块儿，在咸苦拌在一块儿，你说是什么味儿啊？尝都尝不出来。哎，
1: 那玩意儿都是感觉就是牙齿打碎了咬的、
0: 有没有和酸甜苦辣有关的这个歌啊？
1: 有
0: 啊昨天有什么酸酸就是酸甜甜就是我、是吧，
1: 酸酸甜甜就是我呀、
0: 那有辣的吗？
1: 辣
0: 每次辣
1: 甜呢，
0: 嗯、
1: 酸酸甜甜就是我呀。
0: 说来说去就是一首歌呢。哎，一首歌可以
1: 你不管、
0: 酸
1: 苦呢，
0: 甜苦
1: 辣也说了，苦呢、你怎么看
0: 啊？是啥？有啥？
1: 有啊，
0: 苦啥啊？
1: 苦行僧啊。什么苦咖啡呀、
0: 有这首歌吗？苦咖啡
1: 没有？没有？没有？我给你找一下啊，来、就是咱我就搜关键词嘛，是不是？
0: 关于苦的这样的一首歌，是不是、
1: 我就找一下，我看有没有苦的歌、
0: 那你找啊，我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如果说您在电波端没有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看看我们的话呢，咱们还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你看多么响亮的名字，宁德广播电视台啊、
1: 哎呀，
0: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视频号里边有两个圆儿，
1: 谁呀？
0: 那就是你啦，
1: 我呀，
0: 这还用问啊？
1: 还有谁？
0: 还有我，
1: 还有你，
0: 就是
1: 我们俩
0: 自觉，哎，就我俩。
1: 你看看、这里面有苦茶籽、苦咖啡、苦，
0: 真有苦咖啡啊！
1: 苦提树下，我们那是苦啊，不好意思，苦乐自度，
0: 这没文化真可怕。
1: 苦茶籽，这啥玩意儿啊？
0: 茶籽，
1: 我
0: 苦茶籽啊，
1: 不是裤衩子 啊，
0: 好吧。
1: 那个、我想听苦咖啡，我看看是啥样啊、苦不要苦茶子，哎，这是 DJ
0: 啊，
1: 听啊，
0: 酸甜苦辣咸所以要笑。哎呀，这歌怎么那么特别呢？涛声依旧说了，那个他不是洪涛依旧了。我每次都把他名字说错，这为啥呢？我
1: 涛声依旧是我的哥们儿，
0: 对不起，我的眼睛太大了，看不清。
1: 涛声依旧是我的球友。
0: 洪涛依旧说了，苦菜花有这首歌吗？
1: 没有。
0: 有吧？
1: 没有，
0: 你搜一下嘛。
1: 苦菜花那个电视剧啊？
0: 啊，是吗？也许人家就有这首同名的主题曲呢。
1: 苦菜花
0: 是不是？
1: 哎呀妈，真有，
0: 真有啊！对呀、你看，
1: 没有，
0: 你要相信你的朋友。
1: 没有，它是苦菜花开，闪金光，有这个。
0: 哦，是歌词是不是？哎呀，这得回哪个年代啊？对不起啊，我们穿个月好吗？
1: 等啊，
0: 好，穿越一下啊。啊，这有点太苦了，别那么苦好不好？本来就挺咸苦的。你为什么要偷笑？你能不能大方一点？天哪，
1: 憋不住了，憋了，憋了。
0: 啊，行行，我们就是搜啊，收，这首、换一首，
1: 别，
0: 换一首
1: 了。
0: 沧海一声笑了，好吧？
1: 沧海一声笑吗？
0: 都得笑一声，好吗？
1: 刚才谁点的呀？
0: 就是洪涛依旧啊，他点的。
1: 沧海一声笑吗？
0: 对呀。
1: 沧海遥相
0: 好的，来到我们这个视频号的朋友别忘了啊，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呢聊的是什么呢？就是一首歌当做你自己的人生的这个背景音乐，就是 BGM 的话，你会选哪一首歌？鱼来了，他说最后的墨西哥人。也是歌，哎，为啥大家说的名字我都没听过呢？
1: 最后的墨西哥人啊，听这个名字好像是一期是在某一个年代，就是我们肯定经历过的，肯定不会是最近这几年。
0: 我们不可能是没有听过，是吧？
1: 对，肯定听过。
0: 像我们这么爱听歌、爱听歌的人，
1: 对啊，这中华小曲库的人怎么可能会没听过？但是这个我还真不熟。
0: 那可以搜一下，看到底有没有这首歌。
1: 我们这把沧海一声笑，
0: 我们。

0: 先给大家送一下，好吧
1: ？OK， 走你。
0: 对，送的时候别忘了说一下咱们这个破毒啊，咱破毒亮那儿了呢。破毒，大家看到了吗？你
1: 看了，
0: 不是送一瓶，是送一箱啊。
1: 只要你参与我们视频号的话题互动哈，然后呢就有机会获得破毒一箱。
0: 嗯，然后最后的墨西哥人放一首听听，你们先点赞先啊。
1: 啊，那阿鱼啊，
0: 不给送。
1: 这位鱼也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不知道哈。
0: 我觉得应该是新老朋友。
1: 可以可以，一会儿一定给你放，下一个就放。但是呢，我也没有要求，
0: 就不要离开。
1: 一个是不离开，另外是跟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我发一下，你来互动，再互动一下，然后我们就。一会儿呢，
0: 一会儿
1: 给你送出礼品。
0: 好的，就是你参与以后不要离开直播间。那咱们领奖的话呢，就是一定要通过这个发送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啊，是直播间发到你的朋友圈，然后不要删除，到时候领奖的时候作为一种凭证的啊。

0: 真好听哦。
1: 是的啦，
0: 这个
1: 还是很经典的啊。
0: 这啥吹的啥玩意
1: 儿？你想
0: 说啥啊？我想听的那个这个伴奏啊，就是里边的那乐器是啥？笛子。
1: 里边是不是有笛子？
0: 啊，对。这最后他妈洗干净啥样？
1: 你一会儿搜一下，咱们听一下就知道了吧。
0: 谁唱的呀？这是？
1: 嗯，不知道吧？
0: 你说一下啊，鱼啊，最后他妈洗干净谁放的呀？谁唱的呀？
1: 谁唱的呀？
0: 我找不着。啥玩意儿是？
1: 好，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进到我们直播间就可以和大家互动一下吧。
0: 对啊，
1: 嗯，
0: 还有 Mr. Vicky H，
1: 你到底点的啥歌呀？
0: 西风一水，
1: 嗯，
0: 翠汁儿，丽萍，
1: 嗯，
0: 欢迎你们，
1: 欢迎我们的朋友们，
0: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视频。此时此刻坐在直播间的是你们的好朋友圆圆组合，
1: 他说就是音乐，鱼说就是音乐。
0: 啊，就是一首音乐是吧？
1: 是吧？是纯音乐吗？
0: 哎，那我们看一下了，一会儿感受一下，啊，
1: 能不能来点层次感的？
0: 嗯，
1: 那我们一会儿来听嘛，好吧？
0: 行。
1: 嗯，但是呢，我们就是今天聊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选一首歌作为你这人生的这个背景音乐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哦，我想问一下一鸣哥，你选哪一首歌？是不是太多了？
0: 我那真的太多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
1: 所以这首歌是你的背景音乐吗？
0: 哦，那那这个背景音乐啊，我就是有些这个主要是一个性格了，我就是觉得每个人呢。他看他自己的性格是外放的，外向的那种的，他肯定给传递出去的，那个音乐一定是阳光的，热情的，这样的无敌热情什么这种类型的，
1: 好像一把火，
0: 让大家感受到他的光芒。然后有的人呢会比较内敛的，有的人可能就会放一些什么。当一艘船，
1: 我以为你说当你老了，
0: 哎，有可能啊，有可能啊，这个就可以作为人生的那个一个，或者什么，就作为老父亲的话，就可以一个就可以父亲的
1: 父亲，
0: 我的父亲呢，或者是散文，
1: 父亲有没有？
0: 或者父的有
1: 啊，是吧？
0: 或者父亲的里的什么日记里的散文诗啊啥的
1: 啊。哎，我跟你说，我太喜欢李健了，李健的歌好好听，
0: 啊，
1: 我们一块来听一首好不好？
0: 可以啊，
1: 就是他的那首，就是写给父亲的散文诗嘛，
0: 父亲的散文诗嘛，日记里的散文诗，
1: 太好听了，我的天，
0: 没错，
1: 他的歌是太干净。
0: 是，那我们这样啊，最后的墨西哥人，咱们给大家来听一下啊，就是纯音乐到底是多么的好听，
1: 多么的动听。
0: 来，泽音贝，走雷。
1: 哎，
0: 哦。
1: 好轻快的呢，
0: 比如
1: 说了，不同年龄段的会选择不同的音乐，是的，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你喜欢的音乐类型可能也会不同，对吧？而且在不同的心情下、情境下，你喜欢的类型也不一样。
0: 当然了，这啥意思啊？
1: 他是要哄我们睡觉啊？
0: 就睡觉的时候，
1: 想让我们午睡了是吧？
0: 对啊，
1: 嗯。
0: 就那种空灵的这种声音哈，然后带着沙沙的声音，雨声啊，什么什么山里边，
1: 这声音真的很适合，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冥想的时候听的歌。
0: 他是不是就想要听一下，完了之后他睡着了呢？
1: 就是要哄你午睡的意思吗？
0: 是这意思吗？
1: 啊，这位亲爱的鱼，
0: 我看看有没有人唱啊这歌。哎呦，
1: 哎，还是不同版本的呢。
0: 啊，对呀，啊，他这个。

0: 我就不知道谁是原唱，所以说也没有什么事，但是哎呦，这是最后的墨西哥人，
1: 我们一块儿听到后边行不行？你捣什么乱呢？他不是听你唱，他不

0: 我们就不让你走了啊，就留在直播间，一会儿我们一定要送给你礼。
1: 鱼别走啊，鱼也要。我一会儿一定要送你一个一箱那个破毒啊。
0: 是的。
1: 来，咱们这好好听，真的好听。嗯。

0: 好听。
1: 这个就是听到那个声音里边带着对一个这个世界的那种的哈、啊、不屈倔强的那种的情感在里边。
2: 对。

0: 山呢雨给大家再送上的这首歌啊，他说呢就作为他人生的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啊？
1: 哎妈，太好听了。
0: 他不用送我，现在基本都在鱼排，很少回宁德
1: 啊，
0: 在鱼排上是不是？
1: 对啊，
0: 风景一定很好，是不是？辛苦了辛苦了、啊、
1: 吃鱼排吗？
0: 其实也可以让你的家人或者是好朋友帮你领的、
1: 哦、
0: 没有问题的。
1: 那没关系没关系、
0: 嗯、
1: 如果说他、
0: 嗯、
1: 这个我没有看、啊、
0: 实在不方便的话
1: 实在不方便算了算了、
0: 嗯、
1: 鱼说了这是不用送、
0: 嗯、
1: 那没关系啊，什么时候有空回来的时候、嗯、来反正
0: 就
1: 来参与就好。
0: 他就是说重在参与的意思了，是不是？
1: 我很感谢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小伙伴们，他们有的时候呢就人在外地或者怎么样，他们都是说、
0: 嗯、
1: 哎，我就来参与节目就好，不用给我送，
0: 对
1: 没事。那这样吧、
0: 嗯、
1: 那今天呢就我们也尊重你的意见哈、
0: 嗯、
1: 就是如果说确实是不方便，
0: 对啊，还可以给你送歌嘛，好不好？
2: 对对对对，
0: 你想听什么歌我们给你送啊。
1: 可以，
0: 天天看日出啊。
1: 哎呀、
0: 啊、
1: 你今天你就看不着、
0: 嗯、
1: 我告诉你、
0: 最近下雨天是吧，
1: 三天
0: 最近要下一段时间呢。哎呀
1: 下雨天、
0: 啊、是的，
1: 好烦人啊。我们送你点雨吧。
0: 你会发现就是你只要有阳光的天气，好像心情起来的时候也会豁然开朗的一种感觉。
1: 对啊，只要不是很热的那样的情况下我都豁然开朗。
0: 哎，昨天那个很闷热啊，那天气
1: 啊
0: 特别热。
1: 是啊，可能就是要变天了嘛。
0: 对，最近这个天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很多人感冒啊，因为这个气温老是上上下下的。
1: 没感觉吗？我现在鼻子又开始有点
0: 堵
1: 了，是不是？然后呢鼻子堵呢过程当中，然后我嗓子还带着一点沙哑、
0: 嗯、你看多么的有魅力，
1: 怎么办、嗯、
0: 好听啊、
1: 嗯嗯、就是我就是难受、嗯、你知道吗？看节目不舒服啊、嗯、
0: 对，为了节目效果还是要坚持到底啊。
1: 不管怎么样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啊、
0: 嗯、
1: 还有此时此刻视频号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
0: 嗯、
1: 比方说有谁呢？游子吟、
0: 嗯、
1: 比方说鱼、
0: 嗯、
1: 比方说俊敏、
0: 嗯、
1: 比方说 XM、
0: 嗯、
1: 还有林大发还有钟少，欢迎你们。
0: 是的
1: 等等，
0: 大家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嘛，不要光看好不好啦。
1: Yes。
0: 这样好吧，我们就这边就是送歌嘛，然后我们就是去视频号和大家聊天嘛。
1: 可以啊，
0: 嗯，
1: 给大家送个啥歌？
0: 就是我们就送我们这个
1: 就那个复习日记里的散文诗啥的那个。
0: 啊，行行行，
1: 日记里的散，是不是那样写的？
0: 就是散文诗，
1: 你搜一下，
0: 你搜一下，对，它就会出来了。
1: 啊，父亲写的散文诗
0: 啊，
1: 啊，
0: 对，
1: 来，咱们听李健版本的有没有？
0: 对，
1: 还这是歌是许飞的啊。
0: 李健，我们听李健的，对，送李健的歌给大家听啊，一会儿半点以后我们再回来吧，好不好？我们先去，我们一起去视频号聊天去了。

0: 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2: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2: 宁德。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4: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5: 哎，
6: 怎么了？
5: 音乐去哪儿了？
6: 哎，哎呀妈妈呀！
5: 我感觉有个炸弹出来。
7: 就是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咱们直播间里边的这个话筒啊，总是会突然间出现，吓你一跳。是不是、啊、
5: 对，就跟那个有炸弹似的炸下来嘛，吓死我了。每次
7: 你每次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吗？这个
5: 我好几回了已经。
7: 反正你们的管寒哈、
5: 嗯、
7: 他每次上节目啊，就是
5: 都会掉一次。
7: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呀，
5: 为什么呢？可以，所以他要温柔一点。
7: 不是，我们的技术人员为什么就不把他给他好好弄一下呢？
5: 不是，他这有点松了、就是、
7: 是吗、
5: 嗯、
7: 那松了就给他处理一下呗，不是每次我们都要去弄他、
5: 嗯、
7: 就给他想办法给他焊死了。
5: 你知道有一回我还这个还掉，就是不知道掉到哪个孔去了，找不着了已经。
7: 然后面是咋整的呢？
5: 就拿着呗。
7: 我跟你说，之前就那个小玩意儿啊，我跟他说，这时候给他修一下，不行的话给他整套换一个。
5: 嗯哼，
7: 不能换。
5: 啊？为啥？
7: 太贵了。
5: 啊，你这当然了。
7: 那可不，贵呀。
5: 省点省点啊。
7: 就这一个小玩意儿。
5: 嗯
7: 嗯。
5: 这鱼说了。
7: 一
5: 个亿。人家鱼说了，鱼排除了鱼还是鱼，那你就天天吃饭都吃鱼吗？不可能。
7: 是吗？
5: 你得营养均衡呢，对吧？
7: 那不能光吃鱼吧？
5: 吃点青菜。
7: 对啊。吃了鱼再吃点饭、嗯、
5: 哎，对，吃了饭再喝点汤。
7: 哎，鱼不是挺好的吗、哎、我就是家家都每天都不能离开鱼啊，我家里
5: 啊没错啊，但是你也得吃青菜吧，
7: 配点青菜嘛，
5: 对对，
7: 有的时候、嗯、再配
5: 点蛋嘛，
7: 肉嘛，蛋嘛、啊、蛋鸡蛋嘛，每天都要煮嘛，是不是？
5: 嗯，是的。
7: 然后每天都要吃鱼嘛、
5: 嗯、
7: 这个鱼很有营养的，在海边、哎、
5: 说到怎么我就是唾液分泌这么快呢？饿了，
7: 说到了吃的东西，
5: 对，主要是饿了啊。
7: 嗯呐，
5: 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今天聊天的是聊的什么呢？聊的就是一首歌，
7: 嗯、
5: 当做自己人生的 BGM 背景音乐，你会选哪一首？
7: 是啊，然后呢，大家伙儿得赶紧来跟我说说。
5: 啊、对，最近近海，对，
7: 近海没有海鲜吃。
5: 这段时间近海，嗯，
7: 近海近鱼，
5: 嗯，
7: 是不是？
5: 近海了啊！
7: 哎呀，近海了，为啥这个时候近海呢？
5: 嗯，上网查一下啊。
7: 对啊，
5: 就普及一下，
7: 跟我们说一下呗。鱼、嗯、鱼鱼鱼，你跟我说一下鱼。哎，鱼吃鱼，哎，
5: 为啥这他一直以来都叫一个字鱼？
7: 他叫夜鱼吗？
5: 就是你会发现，哎，就是这样的朋友的话，你总能找到他。
7: 啊，是啊，
5: 是不是、啊？
7: 对对对、
5: 啊，哎，对你总能认出他来。
7: 还有那个高，
5: 嗯，
7: 你看看，永远都是那个，就是
5: 永远都是一个字高吗？
7: 是啊，他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叫他啥，叫高也不对、
5: 嗯，
7: 我都叫他阿高，
5: 嗯，
7: 阿鱼是不是、啊？
5: 叫的好亲昵的感觉。
7: 这个还有一个，这个你看这个问号的这朋友，你叫啥啊？问，
5: 嗯啊。
7: 还有那个啥呀？这字你能看明白吗？这叫啥呀？
5: 叫啥呀？
7: 那是啥呀？
5: 嗯，看不明白。
7: 补元代。啥呀？
5: 不是元字吧？
7: 那不是元呢？
5: 只认的我不好意思，我就认识一个袋子，它三个字儿，我只认识一个等待的待，其他我都不认识。
7: 我期待
5: 曾经拥有。
7: 哟，是这首歌啊？
5: 这啥歌啊？在问天再借五百年。
7: 什么呀？那等待呀？
5: 啊？
7: 那歌叫等待呀？我给你们放一下吧。
5: 不好意思啊，
7: 来自于
5: 串了。
7: 等待。
5: 嗯。
7: 等待，等待。等待你回来，
5: 是这样吗？
7: 不是韩磊的，来走走，
5: 我有点怀疑。
7: 好、哦，这首歌是吧？好听吗？
5: 好听啊！这旋律出来就知道这是老歌了。
7: 对，
5: 嗯，
7: 来自于韩磊的《等待》啊。
5: 嗯，
7: 当年《汉武大帝》的电视剧主题曲，片尾曲。

0: 韩磊的声线也可好了，我觉得。
1: 是啊，跟我一样。
0: 你就美的吧啊！
1: 青青来了，轻轻的你来了，就像他轻轻的来，他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0: 轻轻来了一下，他能够读出一首诗来，轻轻。

0: 想听。
1: 突然间啊，我发现我们直播间一下子来了好多人啊。嗯，可能是是你们是奔着人来的，
0: 不是？可能大家是饭吃完了，或者说准备吃饭了，有空来看我们的节目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啊，我们在这一直等待着你们啊。
0: 对，一直等待，这就是这首歌啊，就是我们的心情。
1: 嗯，敬一个，没有了。
0: 天哪，就那一口就喝完了。
1: 怎么的呀？我发现南公爵就是你，就是跟着人家，你是。跟屁虫吗？轻轻一来你就马上跟上。
0: 轻轻说我要向天再借500年。好的，给你。
1: 你们俩是商量好
0: 了？你俩是约好了一块来的是吗？南宫轻轻和南宫爵。
1: 对呀、啊，南宫家族
0: 的吗？你姐弟俩是不是啊？
1: 我要向天再借。
0: 哎，有没有过就是以前 QQ 空间 QQ 的时候，那个玩 QQ 的时候，他是有那种开个房间，然后有一个就是什么、什么白宫、什么南宫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群，有没有？
1: 有。
0: 以前不叫群嘛，就是开个房间，
1: 是
0: 不是 ？QQ 的
1: 家族嘛。
0: 啊，对对 ，QQ 家族
1: 啊，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就是每个家族都有这个冠名的。
1: 是的，他们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当年就是有个南宫家族嘛，
0: 是嘛？他是在微信的吧？
1: 啊，对，
0: 对了，
1: 某筹啊，
0: 嗯，我要一起长大的约定，是这首歌吗？
1: 我不给你放，
0: 他叫你言承旭，你就给他放吧，好不好？
1: 那没有，不给他放。
0: 我跟你说，南宫姐，你再叫我欢姐，以后我就不送歌给你啊。我就说了一个梗，他就记住了，完了我就变成欢姐了。啊！再给我瞎起外号，
1: 你这
0: 好歹起一个好听点的，
1: 不是说啊。
0: 然后。

0: 245说了，主播好，你好，你好呀，
1: 你好呀，
0: 你好，你好，你好。
1: 那个二四五，
0: 你看人家多可爱，是不是？
1: 我老公来了。
0: 你老公来了，
1: 我老公来了
0: 啊！你老公来了。
1: 二四五说是，哎，南公爵，我是你长姐夫。哎呀妈呀，
0: 真假 的？
1: 天哪，
0: 我不信。
1: 是
0: 有什么证明可以啊？可以证明一下。
1: 你让人家咋证明？现在
0: 来参加互动一下，好不好？
1: 青青，你来说一下二四五，二四五
0: 是
1: 长姐夫吗？你家的那位吗？
0: 肯定不是。
1: 我们向天再借500年，先来听，先听一下啊。
0: 行，
1: 来哈雷。
0: 他笑了。明哥，欢姐，又一个叫欢姐的，我跟你们说，你别把我叫定了这个名，换一个。
1: 叫定了。
0: 青青，你帮我换一个名字好不好？
1: 青青是我证明。哎呀。
0: 啊。哎呀。是长姐夫好啊。
1: 你好啊，梁金斗啊，母鸡啊，哎呀。
0: 哎呀，我的新朋友啊，长姐夫你好，长姐夫你喜欢听什么歌？快点，你人生的，哎呀妈，这唱的什么歌？你赶紧的，对，为什么没声音啊？
1: 你也拉下来了，
0: 我就拉了一点啊，他声音太小了。
1: 为啥呀？
0: 这声音好小，大家能听清吗？听不清要说一下啊。
1: 换
0: 玲玲宝贝儿，那不行，谁都叫我宝贝儿，那我怎么行？那不行，那不行啊。
1: 这个好像版本会好一点。
0: 嗯，
1: 来听这版本啊。
0: 哎，这个明显就响亮多了嘛。
1: 对，刚才那听了半天都没感觉听到声音啊。
0: 是啊，喜欢郑伊健的歌。郑伊健的歌，郑伊健有啥歌啊？想不起来一下。老舅我来了。
1: 嗯。
0: 老舅铁锅蛋那个炖大鹅去了啊。
1: 的北国和江南，面对兵刃血案。
0: 你在干啥？
1: 忘了情的陪伴。
0: 行了，你就对个口型就行了，好不好？
1: 上天赐给我
0: 对个嘴型就行。
1: 金色的花，你有人说我是小韩磊，你知道吗？
0: 我跟你们说，我都拦不住他。
1: 好心不变念佛，不唱了，不唱了。赢。分开两边，
0: 都为梦中的明天。哎，你大家是刚吃完饭还是准备吃饭啊？现在才来看我们？
1: 他们就是约好了在这个点来看我们。
0: 你们能不能约个整点的时间来？节目都快结束了，你才来热闹？
1: 就是呗。换玲玲宝贝儿什么意思啊？
0: 他意思说，我跟他说不要叫欢姐，要换个名字
1: 啊。玲玲宝贝儿，
0: 他说就换成玲玲宝贝儿，
1: 那可以啊。
0: 那不行，大家都叫我玲玲宝贝儿啊，
1: 那不还不好吗？
0: 那还是换一个吧。
1: 可以啊，你看我
0: 适合我的。
1: 我快来下班录的，
0: 好不好？
1: 我快来下班录的节目，我们叫管宝组合吗？
0: 嗯、
1: 然后那个他说搞管，他是管寒嘛、
0: 嗯，
1: 我是你们的宝宝，一鸣哥哥、嗯，我都是这样的。你叫宝贝儿怎么了呢、嗯？
0: 那我是你们的宝贝儿，玲玲姐姐
1: 啊。啊对，你不是，
0: 我是你们的玲玲宝贝儿、啊。
1: 哎，
0: 哎呀，那我俩都是宝宝啊。
1: 我是你们的宝贝，一鸣哥哥。我是你们的玲玲宝贝儿
0: 啊，
1: 懂了吗？这样子可以吗？
0: 真假的？
1: 真的可以啊！
0: 天哪，原组合又多了个名字啊！
1: 哎，下次11:58来，那你来吧，你来我们就走，
0: 说走就走。
1: 哎，就是
0: 拦不住。
1: 那个南宫爵说赏姐夫、
0: 哎清清，
1: 什么时候的事情？我们张姐娶妻也不通知。
0: 南宫爵，我跟你说，你这弟弟当的就是不够了。我跟你说，
1: 对呀，谁还不是几百个月的宝宝了呢？
0: 是呀。叫灵宝啊，你看一下南宫爵，你看一下人家我老公和那个青青，他们多懂事啊。
1: 对啊，灵宝
0: 以后啊就叫灵宝，不要再改了，
1: 口口搜搜
0: 再叫我欢姐。
1: 南宫爵什么玩意儿？对啊，随礼随礼，你随啥呀、
0: 嗯、
1: 啊，这个
0: 随礼随礼是吗？哎，赶紧
1: 随个祝福，
0: 青青赶紧的跟他说一下，让他随个礼啊。
1: 随人家都说了，都随个祝福还是要有的
0: 啊。
1: 随谁？那给口口搜搜的人，你让他随礼，明白吗？
0: 那我不敢，他说广电林志玲行了吧？不行，我说话声音没用那样子的，
1: 你试一下吧，
0: 做不到啊。
1: 可以的呀。
0: 那如果说天天都要这样说话，受不了啊，真的受不了。
1: 我这身上有点，我感觉我有点酥酥麻麻的感觉，
0: 有点要晕倒的感觉，有点缺氧了，就是屌不了，屌不了。那没办法啊，不行，还是叫林宝宝吧。
1: 行啊，
0: 拜托
1: 你了、哎、对啊，你看你们
0: 不要再给我乱改名字了。
1: 过来聊聊天多好，是不是？长姐夫今天过来怎么有空了呢？啊，青青。
0: 哎，长姐夫，你这要听什么歌？你说。
1: 他刚才点了一个，是不是？我看啊。
0: 他说喜欢郑伊健的歌，但是他没说。
1: 友情岁月。

0: 吧。
1: 行，
0: 郑伊健不就有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可以的。然后我们就给那个我们的长姐夫一箱的破毒，好不好？
0: 可以啊，嗯，
1: 245啊，就是我们的啊，青青家的啊，长姐夫。
0: 245啊，就是来张姐夫来，你现在那个跟我们在直播间里面说 OK 或者在，我就把这个一箱的这个破毒送给你了啊。
1: 对啊，他说友情岁月，对，
0: 来了，送
1: 给好听呢、啊、这歌、
0: 个、广电林志玲可以的。
1: 我那么喜欢
0: 明明，
1: 这我居然把他哥给忘了，
0: 什么玩意儿，我就叫明明站起来你才站起来，你
1: 好听。

0: 有情愁。拿来吧。没有被拿来给
1: 你。你这是来捣乱的吗？就感觉像是那个磁带卡掉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0: 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是咬到自己的舌头的感觉，是吧？烫着了。秋吹
1: 又吃饭，大家都吃饭吃饭。哎，我俩也差不多也要回去吃饭了，我跟你们说啊。好，那我们要提醒一下，我们这是245啊，今天我们把这个破毒一箱送给你，那你别忘了，就是后台我们的，就是私信我们的后台，我们的私信我们的后台啊。
0: 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
1: 就在视频号的左上方有一个宁德广播电视台的 logo， 点进去，然后私信我们，就是你就发245加上你的名字加上手机号就可以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你联系，然后给到你这个领奖的地点和这个时间，对吧？然后呢，别忘了现在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左右下方有一个箭头，有没有点赞旁边，你就把这个视频号直播间转发到你的朋友圈，作为一个凭证，不要删掉啊！
0: 就这两个内容哈，
1: 非常简单，是不是？
0: 现在马上
1: 你不知道就问一下你们家青青啊，
0: 很简单呢、啊。你现在马上转发，现在把这个我们视频号直播间转发到你朋友圈去啊，然后不要删。另一个就是私信我们后台，留下你的微信名，还有你的真实姓名，
1: 对，
0: 以及你的电话码就好了。
1: 对，就是这么简单啊。
0: 行了，然后呢，有时间呢领取的时候，一定要在工作日的时间哈，我跟你们说一下啊。
1: 对，上班时间，
0: 上班时间，
1: 不要在假期啊、周末这个时间。
0: 对，那时候
1: 我们工作人员也要放假，也要休息的嘛。
0: 我们领奖地址呢，就是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了，就是我们单位了，五楼，
1: 五楼，五楼，
0: 五楼。
1: 对，门口登个记就可以进来了。
0: 是的
1: 啊，对，然后在五楼的运营部领取，就是进出电梯之后啊，就是第一个门啊。
0: 咱姐夫说他已经下午去行不行？行，没问题。
1: 对，
0: 我等雷，你要不要把那个张姐给带过来啊？青青啊，你们俩一起来呗。
1: 对，给我们青青看一眼。
0: 是是啊、来呀、啊，
1: 青青给我们看一眼。
0: 你要给谁青青看一眼啊？我把我给青青看一眼行不行？
1: 反了啊，
0: 青青、我把我送给青青看一眼。哎呀，
1: 就是又嘴瓢了，能不觉？
0: 民哥
1: 动不动就嘴瓢、
0: 我下回挑个你直播的时间，我过去玩可以不？我直播、就是
1: 你，那你可能只能在楼下喊一喊了。
0: 就我们俩，
1: 然后就被那个保安给插出去了。能不能正常点儿？
0: 那对啊，
1: 他说青青老美了，长姐那不是开玩笑的吗？青青我们知道的嘛。
0: 那我们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还用你来，还用你来说？
1: 她美不美？我们很清楚的了。
0: 当然了。
1: 好吧，那我们就是时间已经来到11:59，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啦。
0: 是的，
1: 大家如果来要陪伴的话呢，不要忘了啊，就是在上午的11点，你最迟是11:10也得来了吧？
0: 嗯，对
1: 不对？
0: 对啊、
1: 你不要到我们节目快结束了你们再来。
0: 是啊，
1: 这样我们就很伤心的，
0: 我们很难过的。
1: 嗯，
0: 然后
1: 主播拜拜，
0: 又不想给你们送礼物了，是不是？
1: 就是
0: 。好，今天节目就这样吧。
1: 嗯，
0: 拜拜了。
1: 对，他说001鸣准备可以下班了。是的，我们下班回家吃饭了啊。
0: 我们现在就拜拜了啊，拜拜。
1: 拜拜。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008。
3: 微信好友倩倩提问：40万左右的预算，想买一台 SUV， 不想要 2.0T 四缸机，不在乎外观，希望内饰精致，开起来安静，请问有什么好的推荐？
4: 根据你的要求，如果不买电车，其实没有太多产品可以推荐。50万以内，唯一一款配备 V6 发动机的 SUV 就是国产林肯航海家。六缸发动机能够满足你安静平顺的要求，并且这款车的性价比和配置比同价位的 BBA 车型都要高，内饰方面非常舍得用料，典型的美式豪华车风格，只不过它的油耗控制预计不会太理想，并且因为刚刚上市不久，不会有什么优惠。
5: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0: 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在刺岛屿翻了一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这本书，好，来跟大家共同聚焦这一历史事件。731部队包括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厚义教授，还有高徒啊，这个徐佳玲同学一块儿聚焦了一下背景信息。下面要跟大家主要来说的也是今天要聚焦的这本书。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7: 书籍《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的作者西里福永子为日本北海道札幌人。西里先生在北海道大学英美文学科毕业后，考取了北海道放送局，担任该局的播音员，其后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局对日广播的播音员。1977年归国后，担任英国 BBC、 美国 NBC 以及德国 ARD 等电视台的制片人等职务。西里先生在长期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同时，一直关注731部队的相关情况。为此，西里先生利用新闻媒体采访的便利条件，通过资料查阅、访问当事人和现场调查，于2002年撰写出版了《生物战部队731》一书。该书在发行之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这本《在刺刀和藩篱下》则是在《生物战部队731》一书的基础上，添加了新资料和新闻线扩充而成的。通过西里先生的细致研究，本书在下述方面有突出特点。第一，自森村诚一出版了《恶魔的宝石》系列，揭露731部队在中国东北所犯下的罪行之后，有关731部队的研究成为中日两国学者一直关心的议题。但是，由于731部队在日本投降后，有计划地销毁了相关档案资料，故此731部队的相关研究大多局限在资料发掘和一些简单事例的分析上。相对于这些研究上的不足，本书则比较注重通过访问731部队原队员、美国原档案资料和中国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属等进行探讨和叙述，增加了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尤其是在本书中，作者利用新发现的关东军派遣731部队赴奉天盟军战俘营的命令书进行了系统分析，从而增加了本书的权威性。第二，相对于以往严谨的学术研究，本书比较注重对细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访问资料的运用，故此在语言风格上比较通俗易懂，系统叙述性比较强。第三，本书旨在反映战后日本731部队通过和美国的交易，交出731部队的各种人体试验和细菌试验数据，换来了免除战犯追责的内幕，以及通过对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受害者家属等访问，揭露了731部队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种种反人类战争罪行，实际上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日本人反省战争的自省录。第四，本书通过关东军派遣731部队赴奉天盟军战俘营的命令书，原关押在奉天盟军战俘营的英美盟军战俘老兵的采访、口述历史、日记，以及原奉天盟军战俘营日军军医等的日记，勾勒出原英美盟军战俘在奉天盟军战俘营关押期间，被731部队以所谓治疗为名，进行了各种人体实验和解剖。从而从侧面回答了截至目前学术界关于731部队是否在奉天盟军战俘营对原英美盟军战俘进行人体试验的议题。从这一角度上看， 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填补了奉天盟军战俘营研究的一个空白点。当然，本书还留有一些遗憾。其一，就是由于作者注重从访问资料中叙述历史脉络，从而从本书结构上还有些凌乱。第二，就是在对于某一些议题叙述的把握上尚有不成熟的地方。其三，就是注重对口述历史的引用，而比较忽视对其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进行考证或认证。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作者多次沟通，核实订正书中引用的史料及相关用语表达，以求体现作者原意。从总体上看，对于中外读者而言，作者运用的资料比较新，角度新，是一部了解了奉天盟军战俘营和731部队历史的不可多得的新书。以上内容来自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王铁军及译者的话。
6: 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在刺刀与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聚焦这本书。好，首先其实如果大家要读这本在刺刀与藩篱下哈，是需要明晰几个明确的概念的。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厚一教授。就首先大家可能最为好奇的是，为什么731部队要冠以这个名字，包括细菌战、生物战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还有日本就是这些日寇为什么要进行这样惨无人道的活体试验，这些可能都是阅读这本书之前需要了解的一些背景信息。
0: 其实这个编号源于日本军队的编制体系。在1939年，这支部队为掩人耳目，采用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公开名称，同时被授予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的第731防疫给水部队的代号，所以就用了这个名字，简称731部队。类似的还有满洲第100部队、北京第1855部队等，都是用编号伪装成普通的后勤单位，实际上做着一些这种惨绝人寰的这种生物战的这种研究。
6: 就是说731部队编号的名字由来。
0: 对，细菌战呢，细菌战呢，就是利用细菌或者病毒作为武器，以毒害人畜和农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种惨绝人寰的这种罪行啊。1935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1935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日本帝国主义曾先后在我国东北广州，以及南京等地哈，建立制造了细菌武器的专门机构，并于1940年到1942年，在我国的浙江、湖南以及江西等地散布过这个鼠疫和霍乱等病菌，造成了当地很多的这个大规模瘟疫的爆发。所以呢，这个造成了这些疾病的发生与流行哈，其中包括这个活体解剖啊、病菌注射、冷冻实验等等哈。都是
6: 也是当时伴随着的哈，
0: 伴随着，对对
6: 对,
0: 对、
6: 然后其实既然说到了像活体解剖啊，然后这个冷冻实验，也会有像比如书的读者或者是观影者，他可能会年轻一些的会比较好奇，就日寇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人体试验。
0: 首先在这种价值观和逻辑上哈，就是一种反人类的，
6: 对，
0: 根本就没把别人当人哈，没有丝毫的人道主义哈，就把别人当成一个实验品，一个连那个动物、连宠物都不如、连动物都不如的这种看待。所以呢，他这是大的背景啊。但其实他的目的呢，主要是为这个侵华战争服务，他们需要测试鼠疫病菌啊，然后在不同气候下的存活率哈，人体冻伤恢复的临界数据哈的那种实战的数据，这是要一些重要的数据哈，所以就选择了这些拿这个中国人来做样本。其次呢，就所谓的科学优势哈，当时日本军部认为生物武器成本呢低于常规武器哈，可以以小博大
6: 啊，
0: 然后呢是最根本的是军国主义思想的这种毒害，他们就被将实验者就作为这种样本原木啊，剥夺这个别人的人性尊严。所以呢，这种暴行呢，其实就在警示我们哈，必须要守住这个最基本的这个人道底线和伦理底线啊。
6: 这也是电影里前面我们谈到电影里老出现一个词叫马大什么，对吧？
0: 马路大，
6: 对
0: 对
6: 对，马路大，然后就是原木嘛。
0: 对
6: 对，然后下面来看，请教嘉玲哈，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本书，转向这本书哈，你在嘉玲，你在读完《刺刀与藩篱下》之后，比如说有没有当中比较

0: 颠覆你认知的？读完这本书以后大概整体感受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读完这本书最颠覆我认知的却不是那个很残酷的实验本身，因为对于这个实验我觉得大家都已经有所了解，心里有所准备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真正让我觉得颠覆的是我们对于历史对于人性的这种残酷性想象的还是太简单化了。
0: 嗯，
1: 因为在以往的认知中我们觉得这种暴行一定会伴随着嘶吼，伴随着暴力，伴随着鲜血，伴随着这种惨无人道。但是731部队展现出来的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混乱与血腥，他们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彬彬有礼的这种恶魔形象吧。比如实验室里甚至放着音乐，然后他们这些军官们在进行晚餐时甚至在讨论的是有关文学的内容，然后转头他们走进解剖室去做实验的时候，然后又会精确到非常精准化的这种数字管理。比如他们，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用这个马洛大，就是意思为原木来形容代指我们的这个实验品，也就是我们的活人。
0: 嗯，
1: 其实它是将生命简化为了一个可计算的实验耗材。然后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冻伤实验中呢，然后它的报告也甚至是精确到了0.1摄氏度的这种体温变化。所以这种高度的理性与彻底的非人性的并存，是让人会看到这种现实的阴暗面的，也会让人觉得这种文明的外衣、科学的外衣的包裹下是如此的惨无人道。而且在书中这种披露的战后的一些细节中，也会打破我们对于普通认知中这种善恶有报的这种认知吧。在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美国与这个石井四郎也会签订了一些协议比如用56人的死亡、多少页的人体实验数据换取了这个战犯的赦免。它是与我们的这种认知是相悖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读到的某些传染病学的数据，它源头是来自于这种我们无法接受的人体实验。这种的颠覆性的认知会让我们觉得，当就是这种真相成为了这种交易的筹码，那么我们科学的进步与这种人类的罪责之间的这个界限那到底是在哪儿？所以我们追索真相呢，也是为了去解救未来。
0: 休息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我们聚焦书籍在刺刀和范蠡下，一会儿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在刺岛屿翻了一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这本书，好，来跟大家共同聚焦这一历史事件731部队。嘉玲，你在读完刺岛屿翻了一下之后，正如嘉玲所说，好，中间有很多反人类的细节，包括还披露了一个之前可能比较鲜为人知的，就是战后，二战战后，当时美军为了就是获取实验数据吧，包括一些内幕而赦免了战犯。其实这两部分内容，我们下面都把时间交给李教授，请李教授来介绍一下。一个是细菌战中比较反人类的设计，就或者说特点在哪里？还有一个就是说关于刚刚我们所说的美国为了获取实验数据啊，这两部分其实都是这本书作者啊，一个日本作者所披露的一些细节。我们请李教授来讲述讲述。
4: 首先这个战争中啊，他就为了这个细菌战以小博大哈，他这个武器设计啊就非常的反人道反人类啊，他跟那种传统武器不同哈，那鼠疫啊炭疽等生物武器哈，刻意利用这种疾病的自然传播性哈，造成持续性的这种感染、基因污染和环境破坏。其实它不仅是那个东北的这个731部队哈，1940年到1944年这个还在这个浙江、湖南等地实施了这个细菌攻击。
3: 对
4: 啊，不仅在东北啊，还是在这个华东哈，就日战区，导致了这些疫病在这个受害地区世代的延续，很多人就感染了各种疾病啊，形成了这种人呐、鼠蚤啊、人、老鼠和跳蚤哈的永久的传染链。它的这种伤害性是很久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感触很深的，就是对这个医疗伦理的这个彻底颠覆哈。其实作为一个医生来说，作为一个军医来说，他还是要有一定的伦理底线，他做各种实验研究，他要遵守一些在医学领域的一些底线和一些这种宣誓哈。但是呢，731部队完全就无视这一点哈，他们这些所谓的医学博士们哈，很多731部队是从日本来的医学博士哈，精确的计算人体含水量、致死量，这个测定冻伤组织坏死的这个临界值哈，这种利用专业的知识反向突破人道底线的行为哈，就标志着现在这种技术理性啊，如果掌握在这种反人类的这种人的手中哈，那将是会进行彻底异化，变成一个危害人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武器啊。刚刚你还提到了这个战后的美日贸易，它其实实际上呢是冷战伦理吞噬战争正义的一个典型悲剧哈。石井四郎等战犯以提交8000张人体组织切片、3000页实验报告为筹码，换取了东京审判的豁免，想为自己开罪，拿这个作为筹码。啊，所以这套数据后来直接支撑了美军哈，这个叫做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建立，啊，更值得深思的是，这场交易构建了一种双重背叛，一方面是对受害者的背叛，数万名中国的啊，还有这个俄国等等的被实验者的冤屈被永远尘封在这个外交密档，啊，美日合谋了；另一方面是对人类的背叛。开创了以战争数据换取地缘政治利益的这种危险先例，
3: 对，
4: 所以这也是非常触目惊心的。
3: 对，尤其第二点令人深思哈。其实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本书，其实因为这本书它有个特点，就是，因为我们在搜这个书的时候，它当时在网络读书平台上是被誉为神作的，打引号的神作哈，就是因为可以看到它的作者西里福庸子，他是一个日本人，是个日本记者，然后呢，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啊，数十次的来到，包括来到中国来采访，就是然后写了这样一本书，然后好似，就是你怎么看待日本作者的这个行为？
4: 我觉得不排除在日本人中哈、啊、有一些会实现一种自省、嗯、因为我去参观那个哈尔滨的这个遗址博物馆的时候，他有很多视频也在播放，他很就是他们年老年迈的快临终的时候，他们这个不吝于在镜头哈揭露出他所在的组织的

0: 罪行，自己做过的事情哈，可能多多少少想得到一种内心的救赎，就是我们所谓的良心发现哈。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历史，就是现代的这个社会现实哈，大多数日本人哈还是去否定这段侵略，否定这段历史史实，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还是形势还是很严峻的。
1: 嗯
0: 嗯，对，
1: 这也是要警惕的地方、啊。
0: 对对对，
1: 嗯，一个是这部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哈，面对这个黑暗的历史，尤其是李教授作为高校的马院的教授哈，特别是对年轻人一代，然后怎么样我们既能了解历史的真相，但是呢又不能完全深陷仇恨的泥潭，从而真正的理性的看待这段历史，包括要往后看嘛，对吧，李教授，怎么来去看待这段历史？
0: 首先呢，我觉得肯定不能遗忘历史，
1: 嗯，
0: 要牢记历史啊，以史为鉴，
1: 嗯，
0: 才能照向未来。在认识学习了解了历史的基础上，我们要有一种国际视野和世界格局啊，中日友好呢是符合人类发展大势的啊，但这个友好的建立呢并不是卑躬屈膝，并不是把腰子软下来，而是以一个挺直腰杆啊，平等相待啊。就是说他日本有很多人他并不承认这段历史，否定侵略啊，但是呢我们也要审慎的去看待中日关系啊，因为这个合作发展共同发展是大局，所以我们一方面呢我们要谴责否定历史的这些人，我们另一方面呢也要积极的促成哈这个人类的这个交流交往啊，这种开放的这个大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有这种辩证的这个眼光去看待这个事情。
1: 嗯，这是两方面哈，其实都要辩证的来看待。
0: 对对对，
1: 最后也想来跟嘉玲来讨论一下，就是包括你想作为今天年轻人，然后来看过这本书之后，如果你今天有身边的人来问，向你问到这本书，你会怎么来跟他们来介绍这本书？包括是不是会推荐，或者是说怎么来看待它？
2: 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我们虽然了解这段历史，知道这段历史，但是对于其中的细节还是了解不够深入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作者也用了很多年的时间，然后去实地访问了很多这个战争中的这种受害者，然后也是结合了很多的史实，是比较真实性的。所以我觉得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就是从一个真实性的角度，然后更好的去理解这段历史。并且最近也有同学就是经常发一些短视频啊，大家进行交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也是原来731部队的这个少年队的队员叫清水英男，然后他的一个访谈视频最近在网络上也是比较火的。他是在晚年也是勇敢地站了出来，就是重返中国谢罪，并公开指认了日军的罪行。他也强调，即使是我们个人道歉，但也不算是真正的道歉。然后他鼓励的就是他的角度，就是政府必须要说出真相。所以说其实真正在坚持能够说出真相的，也不仅仅就是像作者本人，也是有很多有良知的人愿意去说出这个真相的。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本书去更好的了解这个真相，然后更好的去做好当代年轻人应该做的责任，承担起这一部分的责任，不忘过去才能够铭记历史，才能够更好的完成自身的使命。
1: 嗯，对，不忘记历史，铭记历史，
2: 对，
0: 才能开创未来，
1: 才能开创未来，也是如大家在直播间当中所说的哈，如何去看待这段血与泪的历史，要铭记历史，同时勿忘国耻，国耻，同时呢，勇于去面对未来。好，各位网友听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您共同通过电影731和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这本书，讨论了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然后这本书当中呢，它的作者西里弗庸子用20多年的坚持来揭开历史的真相，而同时电影731用艺术的形式让这段历史走进了公共的视野，同时也不乏有 很多这种纪实的要素在内哈。当然无论是书中的一手证言还是电影中的艺术再现，也都在提醒我们，也正如刚刚李教授还有嘉玲同学所分享的，历史不能被遗忘，而真相呢也必须去被回应，必须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好的，我们今天在此最后呢再次感谢李教授和嘉玲同学的分享。好，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

0: 越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最早很多人认识萧亚轩的时候，也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也许呢，你对歌手不熟悉，但是对歌却会印象深刻，就好像是初识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一般。而且这首作品也是萧亚轩和小柯两位华语的资深音乐人创作，根据萧亚轩的声线还有他的演唱的实力呢，为他来量身定做的。不过呢，也是因为起点太高的原因吧，萧亚轩在90年代的时候呢，的确是一时无二，风光至极，但现在呢，却是不断的推后自己新作的延伸。不过呢，现在再提到萧亚轩的时候呢，首先大众第一个脑海当中的印象就是他谈过的那十几个男朋友吧。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我们来看到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当中的一项研究发现，精致碳水化合物吃多了之后呢，会增加失眠的风险。那么研究负责人就讲到说啊，当血糖迅速升高的时候呢，身体就会通过释放胰岛素来做出一个反应，由此导致的血糖下降会让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等的激素来释放，而这些激素啊会干扰睡眠。简单来说呢，大家啊少吃精米精面或者一些甜食，在睡前的时候尤其要特别注意，要不然容易失眠。

有人说 Alin 在乐坛当中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歌手，从来没有一名大红特红之作，但是呢也没有特别低谷的时候，一直都是比较兢兢业业，而且呢就是到了什么时候就去做什么样的事儿。他也不太像是在参加完一些比较热门的综艺节目之后就突然拥有了大批的粉丝，很多人呢都是比较长情的去听他的歌曲的。

0: 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多次在节目当中介绍到梁咏琪的时候呢，都说她现在的生活状态是非常的稳固，因为呢已经完全照顾家庭为主，而事业呢就属于有钱赚就出来站站台拍拍广告，但是太辛苦的项目呢还是交给年轻人去做。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就坏在表达上了，不会表达，有的时候害人害己啊。
4: OPPO 手机奇葩文案事件进一步发酵，武汉大学文学院发声明称，说 OPPO 手机企业于某团队母亲节宣传文案引发社会批评，武汉大学文学院极感诧异和震惊。这被舆论解读为大学与惹出舆论的毕业校友割袍断义，毕业校友文案翻车，武汉大学有必要站出来发表声明吗？
3: 这个事儿啊，各位刷手机的时候估计呢可能早已经有所耳闻了。我昨天在节目里呢还跟大家提了一嘴啊，怎么个经过呢？就是母亲节前 OPPO 手机呢发布了一个宣传文案，内容是这么写的：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恨不得穿婚纱。哎呀，你说这个推广一下子引来了疯狂的吐槽啊。为什么会有人吐槽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段文案的输出有一点把冒犯当创意？这哪里是歌颂母爱啊，这是在拿家庭伦理玩梗呢，拿亲情啊当流量垫脚石。难怪网友炸开锅了，直呼啊这离谱到家了，这三观跑偏了。后来呢有相关报道说呀，这个文案团队的负责人于某是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毕业生。哎呦，好家伙，这一下子就变味儿了，你知道吗？舆论呢、啊，直接从骂 OPPO 转向问武大了。哎呀 ，OPPO 可能在那边都偷着乐了。哎呀，终于是聚焦点不在我身上了。怎么个问武大呢？说百年名校怎么教出这么个写低俗文案的学生？紧接着，武大文学院就发了声明，堪称光速切割。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有多少朋友是武大毕业的啊？这两年讲实话啊。你们要是有时间就跟母校沟通沟通，这两年这武大这风评确实不太好，老是出这个负面舆情，所以你看把自己也给吓坏了。所以一有这样的事儿，武大现在也已经慌了阵脚了，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动作才更合理了。哎呀，最开始呢是先夸这个于某，在校的时候啊，他可是我们学校里的好学生，思想端正啊，还救过公交车上的老人呢。然后呢，话锋一转，说这次文案啊，严重违背了学校的育人理念，我们极不认同。随后呢，武大官博又开始补刀，说这文案跟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啊不符，还劝于校友你要好好反思，你要承担责任啊。这声明一出来啊，全网直接又分成两派了，就吵得不可开交。支持派说呢，武大这波做得对，及时表态，划清界限，守住了名校的底线，这才是立德树人该有的态度。反对派呢，直接吐槽，说这也太离谱了吧，毕业的校友工作出了问题，你说这跟母校有啥关系？这不是舆论连坐吗？武大呢，这是被舆情真的吓慌了，急着撇清关系。有网友就说，这也太没风度了。 好，咱今天不站队啊，我也不评论五大，咱也不说这 OPPO 啊，咱就唠一唠啊，这到底他是担当还是慌神了。我们首先得明确一个理儿，这个毕业的校友啊，那是已经走出校门有完全行为能力的社会人了，他们在职场上做的事儿、拍的板、写的文案，后果那就该自己承担，你说他跟母校有啥关系？所以大家不要把靶子呀，把这个箭呢对向了武大，你这样的话人家武大这不纯属躺枪吗？也有点冤呢。你就像你毕业之后你上班摸鱼，你做错了报表，你说难怪，难道你说 你小学老师还得出来跟着道歉吗？说哎呦你看这都是小学时候这个基础数学我没教好啊，这逻辑本身也站不住脚，对不对？哎，有人可能会讲说校友是学校培养的呀，他的三观跟学校教育有关呢，这话呢是没毛病，但是学校教的是做人的底线、做事的原则，不是一辈子的保姆式监管。于某毕业之后在职场上急功近利、玩梗失度，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是职场环境的影响，你凭啥让教过他的学校来背这个锅呢？对不对？你照这个逻辑的话，要是哪个名校校友犯了法判了刑，是不是还得把那个学校的校长拉出来问问责呀？那以后这高校招生是不是还得签一个终身担保协议啊，要保证你这一辈子你不能出错啊？显然这很荒唐。那再说说武大这头，我们也能理解他的处境，对吧？我刚才说了，武大这些年呢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可能是怕这次的事儿啊又被放大，又影响了学校的声誉，所以呢急着发声明来切割，可以这么讲吧，有点乱阵脚了。一乱阵脚就怎么样，动作走形啊。那结果呢，一声明直接把自己推上舆论的主角了，是吧？从旁观者变成当事人了，反而是引来了更多的争议。武大作为百年名校，本该有更从容的姿态，面对这种无厘头的舆论质疑，大可不必慌了方寸。你越是急着撇清，反而越显得心虚，越认同那些离谱的连坐逻辑了。这个事儿啊，最该承担责任的其实是 OPPO 手机这家公司。OPPO 再度发了一个道歉信，看来他们公司的文案推广力度不小啊。道歉信呢是一封接一封的来，另外呢 OPPO 公司呢还处分了一批员工，不过呢我看在这些被处罚的员工当中并没有武大的这位毕业生于某，或许于某只是普通员工吧，上不了公司的通报名单。其实这已经不是 OPPO 第一次营销翻车了，具体的案例呢我也不多讲了，如果您有兴趣可以上网搜索一下。我只想说，品牌营销从来不是玩梗越离谱流量越高，真正的破圈是尊重底线前提下的创新，真正的品牌温度是懂得敬畏每一种情感，而不是拿伦理拿亲情当噱头。另外 OPPO 文案翻车，该骂的是品牌的审核失职和价值跑偏，该负责的是他们的公司团队，跟武汉大学没啥关系，武大也没必要急着割袍断义。这正是 OPPO 文案失分寸，玩梗无度惹公愤，校友有错自担责，武大何必乱方寸。国声开讲，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今儿的关键词我们说的是悠着点儿。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悠着点儿。
3: 悠着点儿啥意思？简单说就是别着急，别上火，做人做事都得悠着点儿，尤其是深夜打开相亲软件的时候，看到有异性网友跟你来了一句在吗，可以认识一下吗，你尤其要悠着点啊。新华社都开始关注这事儿了，各位啊。新华社报道啊，揭开了一个黑幕，说这些主动搭讪的有缘人呐，根本不是你想交的朋友，而是拿提成的电诈引流手，你回复一句扫个码，他就轻松到手20块。这门黑产分工明确，境外电诈集团下单，境内中间人马上接单，再雇大批引流手冒充单身女性在交友软件上广撒网啊。 话术都是现成的啊。先闲聊套近乎，再以私聊加好友为由发二维码，诱骗你扫码跳转至诈骗账号。哈哈，你以为是邂逅到了爱情？你以为你这桃花运又走了？哈哈，其实一步步你跳进了杀猪盘呢。天上不会掉馅饼，我在节目里经常强调，要掉也是掉铁饼。网络交友谨慎为上，深夜的所谓甜蜜邂逅，大概率是要钱不要命的陷阱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一般来说啊，这开门做生意，希望顾客呀越多越好。可是有些商家呢，硬是拉黑一条街道啊。比如说最近呢，有奢侈品集体拉黑杭州一条街道，只要来这里，来这条街道的订单啊，不好意思，不卖。奢侈品大牌放着生意不做，集体拉黑消费者，这看着挺离谱啊，实则是被恶意退货逼出来的无奈自救。因为这个被盯上的街道啊，是杭州直播电商核心区，聚集着大量的主播和机构，不少人呢把七天无理由退货玩成了免费试用，买奢侈品直播拍照，穿完就退，退回的商品满是污渍汗渍，彻底成了残次品。有商家爆料说，发往这个街道的122个包裹，94单仅退款，损耗成本高到离谱。你看，这就是标准的一颗老鼠屎害了一锅粥啊！就因为这些主播们总是退货，搞得整条街道被区别对待。可是商家呀，也有苦难言呐，谁知道这条街道上哪个顾客是主播，哪个不是呢？哎呀，那没办法了，咋办？就只能一刀切了。所以我就在想啊，你总说这大数据大数据的，怎么到了关键时候，这平台的大数据它又不起作用了呢？说到底，这还是网购平台不给力。你们可不能总是悠着点儿，该出手时得出手啊。平常工作呀，总是久坐不动，一到周末才去健身房，血脉觉醒。哎，各位，这操作说的是不是你呀？说的是不是我们呢？不过呀，这样做千万得悠着点。最近啊，有新闻说广州25岁的小伙小陈儿，平常啊不运动，周末呀撸铁狠狠发力，竟触发了颅内先天性隐患，突发脑出血，差点丢了性命。事发当天呢，他练背的时候想多冲一组，憋着气发力的一瞬间，脑袋像炸裂般的剧痛，随后头晕恶心呕吐不止。他起初以为只是缺氧了，硬扛了一个晚上之后症状加重了，就医才确诊了小动脉，小脑啊，就是那个小脑动静脉畸形，而且有出血现象。这事儿啊，看着偶然，但是藏着当代人的健康通病啊。各位，一边是长期久坐熬夜加班，身体机能悄悄生锈，另一边是周末急于求成盲目高强度运动。医生就说了，久坐呀会让心肺血管肌肉耐受度啊变差，而憋气猛发力啊会让血压呢瞬间飙升，哪怕是年轻人也可能触发健康隐患。老祖宗讲啊，做事儿悠着点。悠着点是啥意思？别太猛，量力而行。

0: 无忧传媒和王暖暖之间的纠纷呢，你还真别说，这两边啊还挺听劝，双方官宣解约。你看这两方做事都做到了悠着点。按照这个无忧传媒发布的通告，双方呢经友好协商，于2026年5月11号正式解约，一句友好协商给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风波画上了一个句号。不过呢，你要真说友好协商，我倒也不觉得，都闹成那样了，王暖暖是泰国坠崖案的幸存者，后来呢签约无忧传媒，再后来呢和公司闹得很不开心。不管怎么说吧，也不管谁对谁错，如今解约了，对王暖暖来说呢也是一种解脱。人生漫漫呢，总有不如意，只希望王暖暖能重新再来。同时呢，这 MCN 公司也要反思反思，网红不是流量的工具人，再大的流量也抵不过一个人的身心健康。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0: 来吧，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点一盘黄焖鸡，吃出24块鸡头来。啊，这意不意外？我天哪，一盘黄焖鸡24块鸡头。啊，这老板大气啊，这都送我了，意不意外啊？最近呢，有顾客反映，在云南墨江一家餐馆就餐，一盘黄焖鸡中有24块鸡头，这让他觉得体验感特别差，拨打了12315进行反映。此后呢，餐馆员工回应说，这是十几只鸡啊，一起杀，称斤卖，哎呀，没有把这个鸡头啊均匀分开导致的。啊，已经给顾客免掉了120多元的餐费了。目前呢，当地食检部门已经介入了。这不应该叫黄焖鸡啊，这应该叫黄焖鸡头啊。而且哪怕他们说的是真的啊，十几只鸡一起杀的，没有分均匀，那也弄不出24个鸡头啊。不，这种解释这简直是侮辱我的智商啊。这也暴露了商家的敷衍，一个免单解决不了问题啊。监管部门你得伸出手来问问这怎么回事，好好查查，好好算算这道题，十几只鸡一起杀，怎么出现的24块鸡头？你这是鸡兔同笼啊，你这什么数学题啊？视障博主抱抱有兔最近发布了一则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视频显示啊，他在盲道上借助盲杖行走的时候，被一辆逆行在盲道上的电动自行车撞倒了，导致手部受伤，盲杖掉落。肇事男子短暂停车并斥责，干啥呢，不看路。博主回复，我走的是盲道。对方丢下一句，什么盲道，马上就驶离现场了。目前北京交警已经介入，博主在评论区回应称，已收到对方的道歉。不好走的盲道背后是很多人对盲道看不见不在意的认知盲区啊。当下很多城市啊，无障碍设施看似完善，路面呢盲道铺设齐全，却普遍存在轻管护轻宣传的问题。盲道不仅是一条道路，更是一座城市文明的标尺。不占用盲道，应该成为我们日常出行的肌肉记忆啊！哎，各位，你支持自行车上地铁吗？你遇没遇到过这事儿？从5月10号起，北京部分地铁线路允许乘客携带自行车搭地铁，开启了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时间锁定在每周双休日的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法定节假日暂不开放，票价30元每人次，包含了乘客本人和一辆自行车当天的通行权限，且没有超时限制。而除了北京、深圳、苏州、常州等城市，也都有自行车乘地铁的试点服务了。允许自行车上地铁，方便了骑行爱好者，可以方便的直达郊区骑行，慢慢形成地铁加骑行的快旅慢游的新模式，也能盘活城市郊区的文旅资源，打造城市骑行的特色名片。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细节啊得处理好，进出站呢、 地铁上怎么减少对普通乘客的影响呢？还需要精细化的运营管理啊。精细化治理啊，就得看到大家的日常需求。开车途中啊，突然要上厕所，结果呢绕着公厕转了三圈却找不到一个车位。哎，各位，你经没经历过这种窘迫时刻？怕吃罚单，哎呀没办法，不停啊身体又不允许。那针对这个需求，最近呢合肥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始在部分公厕周边试点设置如厕专用限时停车位，限停15分钟，引来网友点赞。你别小看这几个车位啊，它照出的是一座城市的治理温度。精细化服务就该有这样的急人所急啊。最近啊，济南一家烧肉店的卷闸门上贴出了家人住院暂停营业的告示，还附上了店主曹先生的联系方式，标注会员可随时联系退费。这条视频呢也一下子火了，很多人点赞店主啊讲诚信。曹先生呢在采访当中说呀，5岁的孩子确诊白血病，自己要暂停营业全心陪护，但店里呢还有500多名会员的储值余额，哎，就第一时间主动联系顾客退费。可是他没想到啊，大多数会员都坚持不肯退，发微信了解情况之后，很多人还主动转账相助，告诉他别着急，先把孩子治好，你替我着想，我替你分忧。这是什么？各位，这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先做人再做生意，诚信和温暖双向奔赴，这戳中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啊。希望孩子啊能早日康复，老板和这些有爱的顾客早日恢复热热闹闹的日常啊。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

0: 地方正途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好朋友，你们来了吗？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各位老司机，你有没有想法要给你的爱车贴个车贴啊，贴个膜？不过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啊，说禁止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包括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而且我们就先说这个车膜本身吧，真正妨碍的是旁边驾驶员的视线吗？今天我们的歌单呢，八首歌曲，你可以来看看想要听到谁的声音。串烧版先来感受一下今天的节奏了。

这个时候呢，就充分体现出老朋友的优势了。目前第二首歌就是人气最高的这一首。看看第二首是周杰伦还有袁咏琳的《傻笑》。大家都想要在这个时候先来听到周杰伦还有袁咏琳一首甜蜜对唱，今天歌单第一首歌给你来分享了。

0: 驾驶。
1: 兄弟姐妹好朋友，我们一路出发，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了，我是小曼。你的手机里面多少个 P2 软件？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一般修图到发送，你会有几个步骤进行呢？这个问题可能女性朋友比较有发言权，不过男人们也可以来说说你的另一半他的修图故事。一张图片从拍摄到发出，究竟中途要经历多少个过程？比如说给他瘦瘦脸呢，拉拉高啊，增个高啊，然后 P P 滤镜啊，然后再马赛克一下呀，然后再 P 一个边框啊，等等等等等等，你会有几个步骤？十个步骤以上的朋友有没有？还有我们今天歌单呢，叫做拍个照呗，这八首歌都跟拍照有关，里面都唱到了拍照。

要想你跟朋友的友谊维持得更加长久，千万记得 P 照片的时候不光只要 P 自己，还要记得把别人来调整调整。比起说我们现在身边那些朋友就是把自己 P 成这个无死角的完美，国外的朋友们呢，他们在意的是好玩，他们 P 照片更加开脑洞。国外的 PS 达人玩起 PS 来真的是特别的认真，其中有一位呢叫做詹姆斯·弗里德曼，他是美国的一位设计师。这位大神呢，他来帮别人 P 照片，每天都有粉丝来找他说，哎，大师大师，你来帮我怎么怎么做到什么样子。他呢也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经过他手的这个 PS 过的照片呢，大多都是有爆炸性的效果。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发现生活当中那些有趣的，一起来分享快乐。要说什么食物它拍摄起来是会让人感觉很灿烂的，我觉得除了西瓜就是有汽水，你就感觉哎呀就咽口水，不管是酸是甜，让这个口水都会不自觉的分泌。

詹姆斯·弗里德曼这位大师啊，他很奇特的 PS 技术呢，就是会达到一个喜剧的效果，通过夸张到不切实际的调整，让这个照片会有一种喜剧一样的艺术效果。比如呢，像一般就是说，哎，你能不能够把我的头 P 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一般人第一反应想就是，嗯，把这个头部截取下来，然后呢贴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上，这是常规的 PS 手法吧。但是这位呢，他不同，他直接把这个头 P 在了人家的腹肌上，就是因为这样的意想不到，所以呢就让照片变得特别有创意。这个这小节时间结束之后，马上播放大家想要听到的声音。

0: 盛开。
1: 谢谢你停留在爱上副驾驶，我是会每天为你带来快乐的副驾驶小曼。回到节目当中，先来播放上一小节大家想要听到的声音。今天的歌单呢，有个主题叫做拍个照呗。这八首歌里面都提到了拍照这件事情，但是呢，内容不一样，情感不一样。哪首歌是你这个时候想要听到的呢？人气最高的是来自歌单当中第四首陈奕迅的《臭美》，还有第七首徐佳莹的《寻人启事》。各位想听到陈奕迅还是想听徐佳莹呢？听到这首可能算是他冷门歌曲的《臭美》。

就跟着音乐放开自己的心情吧。今天的上副驾驶就是这样了，谢谢各位朋友的守候锁定收听，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

0: 两个六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4: 宁德。
6: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
7: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8: 14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龙岩南部、漳州中南部、厦门中南部和泉州东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10至80毫米，局部12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地线，确保安全。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行驶情况良好，请各路段车辆有序通过。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7: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其实每天看到在后台的许多留言里面呢，总有人在问他还爱我吗。很抱歉，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给不出来，责任、习惯、性格等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一个人的行为，会让很多人看起来依旧相爱，会让想离开的人犹犹豫豫，不知道怎么做出最对的选择。所以当你自己也给不出答案的时候，不妨试着抛一个硬币。你知道的，当硬币被丢向空中，重要的不是哪一面朝上，而是当两个选项在脑子里的时候，你希望哪一面能赢。喜欢这事儿一点也不复杂，它不需要深思熟虑，不需要瞻前顾后，不需要权衡，它有的时候简单到只是一瞬间不假思索的选择。是一件衣服，别人穿上我觉得奇奇怪怪，但你穿上怎么都合身。是微信列表里一堆未读信息里，我一定优先点开你的，哪怕只是回一句在忙，晚点聊。偏爱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告白。

人在被爱着的时候，从来不会患得患失，不会计较你回微信用了几秒，不会偷偷在意总跟你聊天的是异性还是同性。希望每个为爱努力着的人都能得到双向奔赴的喜欢，希望你的每一份偏爱都会有旗鼓相当的回应。我希望你幸福，希望你永远不会追问他还爱不爱我这个问题。

0: 行。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4: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人在爱情里容不得沙子，也有人在爱情里卑微到沙子里。我们都在一段感情里跌倒过，也曾在另一段感情里将其他人绊倒过，花过整个青春去纪念一个人，也花过整个青春去等待一个人。每天都有人分手，每天都有人相爱，这些都是我们烂熟于心的道理。可是这些道理的作用远远不及经历过后得来的深刻。好了伤疤忘了疼，只会傻傻付出的人，在很多方面可能他也是难过的吧。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要责怪别人总是辜负你的深情和执着，因为有太多人都是喜新厌旧的。对待这样的事儿，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吧。道理是别人讲的，生活是自己过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只有自己知道。

分手也好，原谅也罢，每一种选择都是一种爱情和人生，没有固定选项，也没有哪个是绝对正确万无一失的。主动爱的都受伤，被偏爱的都猖狂。无论我们如何处理感情中的问题，都希望用心交付了深情的人都能得到幸福。

0: 14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龙岩南部、漳州中南部、厦门中南部和泉州东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10至80毫米，局部12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地线，确保安全。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你知道的吧，一个人对你好不好并不是你能求来的。如果他的心里没有你，他不爱你，那么从他的一言一行、一个眼神传递出来的也都是冷漠。相反，他如果爱你，那么他就会无需提醒，风雨无阻地对你好，无关于任何时间地点，也不用加上任何附加条件。他如果爱你，你最轻的叹息、最细微的皱眉他都会看在眼里，又怎么会让你苦苦哀求、声泪俱下呢？用海枯石烂的决心来争取你呢？曾经我们相信啊，爱情里应该有

敢与世界为敌的勇气，却不相信最好的爱情总是一切都恰好。恰好你孤单，他就到了；恰好你不说，他就懂了。就算是爱情里最需要耗费时间的沟通，也只要你一个解释，一次倾诉，他就有了了然于心，再绝不会让你失望落空，无助的等待。是你的早晚会来，不是你的早晚分开。换我心，为你心，使之相依深。

两颗心终不能交换，那么倒不如相忘于江湖，最后还自己一个海阔天空。其实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故事和今天分享的话题，都是想告诉你，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还是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感情，我觉得都不要因为一段感情的失败而否定未来和曾经的那段美好。我觉得最好的爱情就是一切都刚刚好的状态。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呢，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些故事和主题，主要是想告诉各位的是，感情里所有的离开，其实我们都是有预感的。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儿，是有一天下班路上，我看到了一只很漂亮的蝴蝶，拍了照，发给你，但你一直没回。晚上回家的时候，我问你看没看到我发的消息，你头也没抬地说哦。就在同时，你换好了鞋，坐在沙发上，又起来去冰箱拿了瓶冰镇饮料，再次坐回沙发的时候，熟练地打开了游戏玩了起来。三分多钟的时间里，你做了好多事儿，却没发现我站在那儿满脸的失落。可是明明以前我只要一沉默，你一定会第一时间发现并跑来安慰我。明明以前那个连衣服沾到米粒都要发个微信报备的人不是我，是你啊。总有人说分享欲的消失就是感情的散场，以前我不信，现在想来真的是一针见血。其实爱情在离开前是跟我们打过招呼的，比如聊天记录里那些越来越稀疏的问答，就是爱情离开的时候留下的脚印呢。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在意，还以为那个人只是心情不好，

爱情本身是不会变的，变的是我和你。我们用沉默代替了表达，锱铢必较的等着。两个人中先受不了的那个会先提出分手，另一个人就顺势回一句好。真可惜啊，用心爱了一场，却只得了个这样的结果。但我不遗憾，因为我及时抽离了，总比自欺欺人要好。那段时间聊天记录我会留着，那儿有我被爱过的证据，但那个人我不会再联系了。不知道刚刚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你曾经有没有经历过？如果你正在经历或者曾经经历，我都想告诉你，此刻你的难过终究会因为时间成长和经历慢慢遗忘。你需要做的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努力把自己变得优秀，充实自己。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14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龙岩南部、漳州中南部、厦门中南部和泉州东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10至80毫米，局部12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6: 加油，宁德！
7: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
7: 宁德。
1: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8: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9: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 好，在路上。
3: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3: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10: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6: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10: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11: 北京时间17:07，大家下午好，
1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11: 正在直播当中的、
12: 你我这怎么又正在直播啊？好吧好吧，确实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呢，我都已经气氛烘托到这儿了，咱们直接就来吧，快乐下班路好吧。现在为你们直播当中的就是快乐下班

0: 喽！
1: 我们是
2: 管袍组合，
1: 我是管涵，
0: 我是你们的宝贝一鸣哥哥。哎，那个广电章子怡这位朋友你好啊！
1: 哎呀，感谢感谢南宫爵还记得我这个外号，
0: 是吗？
1: 上一周啊，就是广电章子怡怎么来的呢？
0: 怎么来的呀？
1: 就是上一周我跟那个
0: 你跟玉宁，
1: 我们两个人直播的时候，然后因为他一直自诩自个儿是广电汤唯嘛，是不是啊？
0: 对对，他长得有点像，是啊。
1: 对，他一直说自己是汤唯，然后呢，突然间有一天他就说，他说，哎，你知道吗？
0: 你知道吗？
1: 我觉得你啊，就是某一个角度非常像章子怡。我说，虽然好多年里面大家说我像这人像那人，
0: 像你谁呀？像谁呀？都说你像谁？
1: 嗯，就是。有比较多像就是外国的某影星吧，就突然间会截一个屏给我说，哎，你会觉得你跟他非常非常像啊啊，就是因为我五官可能会深一点
0: 点，就比较立体，
1: 立体一点，
0: 哦，这样子。
1: 然后国内的话，有人曾经说我像那个孙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就是那个风吹麦浪的那个孙俪嘛，他这邓超的老婆，
1: 哎，对，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一点都不像。
0: 你撞了看看，
1: 真不像，我个人是觉得
0: 有点
1: 我们的状态不像吧，
0: 有点像娘娘，
1: 对，像娘娘的气质那是有的啊，
0: 娘娘吉祥。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突然之间我又被发现了某闪光点，就是像章子怡
0: 国际章脸，
1: 国际章都来了，你看这个身份月都是自己给的，
0: 所以说快点说快点说我
1: 所以
0: 广电谁，
1: 我就广电章子怡了。
0: 那你
1: 这个言承旭到底咋来的，我也不大明白呀。
0: 言承旭很帅啊，
1: 可能是南宫爵给你封的，就觉得我们俩了，就也不差你一个了，是吧？
0: 就是我是那个就是附赠的那个，是吧？
1: 不是，你如果真的想跟那个言承旭靠边的话，我觉得你
0: 头发要长一点，
1: 就是你那个假发可能得戴起来。
0: 那我有假发呀，哎，我之前给你看过一个我戴假发的感觉。
1: 我说的就是那个，就是你稍微要就是
0: 捯饬捯饬，是吧？
1: 对对对，
0: 我看看，我找一下，
1: 稍微吃尖儿一点。
0: 我当年的那张照片在哪里啊？
1: 就给大家扫一点，是不是？
0: 要给大家看一眼啊。
1: 那在我们一鸣哥哥找这个当年他言承旭影子的这个假发的时候，我这边呢和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
0: 啊。
1: 马上就下班了啊，大家伙呢准备用什么样的小奖励来哄自己开心的？
0: 哎呀，
1: 如果说你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欢迎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0: 是的，
1: 怎么做呢？锁定零。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了。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呢依旧老规矩，会有四份大礼在等着送给大家，就是我们的破毒礼盒。
0: 就在我面前的这个
1: 礼盒里边呢会有八瓶啊，我们会有四个幸运儿产生，欢迎大家及时的踊跃的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分享。
0: 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我找到了我那个照片了，但是呢此时此刻的直播间啊，就是人呢还没有说还爆棚，如果说人多的时候再给大家看，
1: 先攒一下。
0: 我先给你看一下，偷偷的。
1: 我看过了500遍了，就是很丑嘛。
0: 怎么就是这样子啊？这是因为没有习惯，是不是啊？我这长头发的感觉。
1: 但是就是他就比较走那个言承旭风格，
0: 是吗？
1: 就是各种刺刺的一点点。
0: 对啊，这不现在
1: 那个洗剪吹嘛？
0: 那现在不是以前的洗剪吹，现在的那些明星他们基本上出场都是用这样的发型啊，都是用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什么？也不是前刺，
1: 不管像不像什么，就是跟你不是很搭，
0: 风格不太像，是吗？
1: 对，就是还不如真发。
0: 哎呀，
1: 对不对？你如果戴假发，你是要好于真发的造型
0: 啊，
1: 对吧？
0: 才行，是吧？
1: 是吧？要不你何必呢？是吧？
0: 真的不好看吗？我还觉得挺好看的，我还想植个发呢。
1: 是脱发脱得有多厉害，还得去植个发呀？
0: 那倒也没有了啊。
1: 好了，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关于这个下班的小奖励来哄自己开心。那我觉得就是下班嘛，就是肯定是吃呗，
0: 吃，啊，当然了。
1: 那还有啥呢？就是没事下班给自己去，像我家小宝一样，下班，他人家下班的时候就去小卖部，把这个攒了好不容易的10块钱呢，去奉献一下，买一个自己的小玩意儿。
0: 对，下班之后的生活多么的丰富多彩啊！不只是吃啊，下班之后的整个时间到第二天上班之间，这都是属于你的快乐时光啊。
1: 那有些朋友可能在晚饭之后会选择稍微的去，或者说是下班先去运动一段时间。
0: 对。
1: 是不是也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在晚饭之后去跳个舞呀，或者说呢去弹个古琴呢，或者说呢去拉个尖儿呀，
0: 要是你说的都是你吗？
1: 或者说是体育中心走三圈呀，
0: 去打个台球啊，
1: 或者说去打个台球。

0: 对呀、
1: 啊，是不是都是犒劳？
0: 因为这个一天的工作太忙了，确实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只能在下班之后才开启我们自己的热爱的一些副业。
1: 前两天
0: 啊，
1: 出差，我出差的呢，然后就你特别孤独的那一天，
0: 哦，
1: 就我出差，然后我们的同事呢，就那里说，就是过几年，就是比如说孩子长大了之后，
0: 嗯，
1: 就是到时玩什么，然后我就说，哎，我说那我很想就是当我自由一点的时候，我就好好弹弹古琴呐、啊，然后或者说继续去学学跳舞呀，哈，就是
0: 是
1: 再或者不行，就是常规的这个运动量稍微增加一些呀，
0: 嗯，
1: 当然呢，也可以去参与一些，比如说读书聚会呀，或者说是什么，我都跟那个咱们宁德那些各大音乐老师约了，就是以后如果说唱歌的时候，虽然我唱的不怎么样，但是我说你们氛围非常好，能不能让我也参与一下？
0: 那你就直接去那个老年大学不就完了吗？那里边的人多多呀。
1: 现在人家走夜校，我这么年轻去老年大学只能当老师。我去夜校可以参与
0: 哦，
1: 是不是？现在的夜校听说五花八门，
0: 是吗？
1: 就是学习的内容
0: 在哪儿啊？夜校，宁德夜校吗？
1: 重新再去想一下，我还想着说什么时候如果有可能再去学一学化妆，就是把自己的妆容再整得清楚一点，因为总觉得化妆师画出来的跟我画出来的，不管家伙事儿可能都差不多，但是画出来的效果明显有区别，
0: 这个是绝对的。
1: 所以我还是好想去学一学。你看，
0: 嗯，
1: 然后呢，我那个同事就说啊。另外那个同事他说啊，难道不是二人世界吗？多享受一下。我说哎，我说
0: 二人世界的时间已经对他来说已经是没什么了。
1: 两人感情是有多好啊？就是没事还得二人世界。
0: 对呀、啊，
1: 我们这个年龄已经
0: 都七老八十的人了，
1: 就是享受个人的自由。
0: 那个
1: 就是其他都不想。
0: 那个谁呀、
1: 啊，
0: 姐夫啊，
1: 自由一点、啊。
0: 你在姐夫你来了，姐夫啊，姐夫。哎呀、
1: 啊，浑身冷汗冒起来、啊！
0: 突然间，什么这后面全是人，感觉啊，在等着你。
1: 别就好，广告之后继续回来。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北京时间17:24，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93.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3: 快乐下班路。
2: 我是管涵，
3: 我是你们的宝贝一鸣哥哥，我们就是
2: 管宝组合吧，下班嘛，是不是？
3: 对呀、
2: 管宝，
3: 一定管宝啊！那我们
2: 广电门口见。
3: 这个事儿是他说的哈，这个自掏腰包，因为我现在上班已经贷款上班了，所以说基本上都是实力宠粉了。
2: 这么惨啊？
3: 那当然了呀，
2: 你到底宠了啥呀？
3: 宠啊，你想要啥给啥。是不是
2: 给了啥？
3: 啥
2: 你告诉
3: 我、啊、给破毒啊、哎、
2: 呀，原来都是你赞助的、
3: 自掏腰包给大家准备了一批的破毒啊。
2: 你再胡说八道啊，待会儿我们的那个赞助商来
3: 了、对不起，
2: 我们金主爸爸不依了啊，
3: 对不起啊、那个我们金主爸爸感谢你破毒哈、给我们送上的礼物啊、
2: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醒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啊，
3: 怎么
2: 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依旧是老规矩，会送出4份破毒的礼盒、
3: 对呀、
2: 如果大家在此时此刻在视频号直播间的话，其实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破毒礼盒的啊。
3: 是
2: 啊，我们在这也提醒一下参与的节目的方式，只需要拿出您的手机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了。
3: 对，
2: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也和大家再强调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每个人肯定都会去执行的，
3: 就是下班了嘛，马上、咱们就用准备用什么样的一些小奖励来哄自己开心一下。虽然说今天是周四还没有到周五，但是我觉得每天的下班对于你们来说都是一个情感的一个释放的过程。对
2: 对 对, 对、刚才那个幸运草就说当然是美食了、对，就是我的本能反应也是，我下班如果说是第一时间我肯定就是、如果有在家里吃饭那自然就再说啊。
3: 是，
2: 那如果说
3: 去外面，
2: 尤其是周五晚上，就会觉得说不应该在家里吃饭。
3: 对呀、
2: 或者是周六晚上再加一顿也不应该在家里吃饭，就觉得一定要在外头吃。然后
3: 这才像过了个周末、放了个假的感觉。
2: 他不是说外头的饭菜一定有多好吃、
3: 对，
2: 就是觉得说我要到外头去吃饭、然后我要感受这个人头攒动，我要去感受这种、周末哈、去融入到周末休息的那种氛围当中，然后就觉得、对得起这个周末，也对得起辛苦了5天的自己。
3: 是是是是是，所以说呢，这个小奖励啊，不只是这个美食也好啊，或者是跟朋友们聚会也好啊、还有呢，就是像我说，你们有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在平时工作的时间呢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就像我、我平时上班的时间哪有去办法去玩一玩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一些运动。比方说桌球、台球、是不是？然后呢就下了班的时候就可以约上好朋友了、
2: 哎，
3: 对不对？
2: 对，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然后享受美食啊，或者说是享受一些自己很感兴趣的东西啊，学一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件很妙的事情、然后你会觉得说跟工作有很清晰的一个切割。
3: 哎，对对对，就是完全把这个分开，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可以让它两个截然不同，让它每个都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站着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
2: 是，
3: 来，刚才我看到那个幸运呢、还有这个别提最初21，他两个都说他们没有中过奖、怎么办？
2: 待会儿送
3: 送呗，
2: 此时此刻送是吧？
3: 送不送？
2: 送，
3: 但说送不送啊？啊，你们说送不送？
2: 那我们就上半段先送两个小给小伙伴，好吧？
3: 行吧，我们就在17点的，我们就现在吧。就是在上半段把两份这个幸运的礼物送给我们今天的别提最初21，还有幸运四叶草，好不好？
2: 好，祝贺这两位小伙伴，你们都没领过奖是吧？
3: 没有中过，也没有中过奖啊、
2: 好，
3: 来，这样真的很诚实的，是不是？好的，那你们两个现在呢都回答一下，你们此时此刻都已经听到了，你们已经中奖了，来说在，好不好？我把这两个人名字发给你哦。
2: OK。然后我们在这儿呢还是要友情提醒更多的小伙伴们啊，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一起来分享啊。今天的话题就是很简单，下班之后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让自己就是犒劳一下自己啊。
3: 好了、
2: 这个小奖励来哄一下自己的
3: 两个人哈、一个是幸运四叶草哈、然后一个别提最初21，来你们两个、看、在、好的好的，
2: 祝贺你们，
3: 来跟大家说一下，
2: 那就是参与的方式、就是大家呢一定要就是

0: 时此刻，首先大家都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嘛，所以呢，点击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上方有一个我们的广电的就是
1: 广播电视台的 logo，
0: 广播电视台的 logo， 大家呢在那个 logo 上点一下，你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私信窗口，然后在私信窗口上的留言，留上你的真实姓名，还有昵称以及手机号，等待我们的后台给您回复。那么这三项讯息建议大家就只留一条信息，
1: 就发言一条嘛，
0: 对，就一条信息，因为我们就是如果分成两三条的话其实是发不出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直接把三个有效信息发过来哈，以一条留言的方式。
1: 好，这个都明白了吗？啊，这是第一个。另外哈，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呢，你就可以把我们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的链接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啊，就是最简单一个方式啊。你现在不是在视频直播间吗？右下角啊就有一个那个小箭头，你看到了哈，那个箭头呢就是可以转发的，你直接分享到你的朋友圈，然后一定要保存住，千万不要删除。等你来领奖的时候，给我们工作人员展示一下你当时朋友圈转发的这个链接 ，OK 了，这就是一个凭证，好吗？就这两条。
0: 好啦，那也祝贺我们以上的这两位朋友啊，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来聊天。
1: 稍后见啊。
2: 14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龙岩南部、漳州中南部、厦门中南部和泉州东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10至80毫米，局部12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3: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1: 这里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1: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3: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2: 味蕾迷路了吗？
1: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4: 前方转弯有惊喜，
3: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5: OK， 各位小伙伴们，17: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6: 快乐下班路。北京时间来到了17:39啦，那么我们的小伙伴们赶紧加入到我们的大行列当中吧，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了。
5: 今天呢，我们依然会给大家送出四份的好礼啊，就是由破毒提供的破毒大礼包一箱，一共有8瓶的植物的饮料哈，真的是零糖零脂零卡，老人小孩喝着都非常的舒服、你们还不想要吗？
6: 我参与的话题是什么呢？马上下班喽、你准备再用一点什么样的小奖励来哄自己开心呢？
5: 啊，对，
6: 就这么简单，只需要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然后在视频号当中进行留言就可以、有可能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了啊。
5: 是的，
6: 那刚才呢已经在上半段我们送出了2份，一份是给幸运草的，一份是给这个别提最初21的，
5: 恭喜。
6: 哎，恭喜的同时也期待我们下半段两位幸运儿的产生。
5: 好了，那我们看一下此时此刻呢大家都是在哪个方向啊，在哪个地方来看我们节目或者收听我们的节目呢、然后刚才看到了这个转子，就是小姨妈呢，她此时此刻正在长沙市。我的天哪，
6: 就是真爱粉，
5: 真爱粉就是这样的，就是不管远隔千里，
6: 大老远
5: 守候着我们。
6: 是，他说没班上的小姨妈买了一个伞形的花架，奖励给自己，奖励给自己的花，
5: 黄色花蜜蔷薇，
6: 把她哄开心了。开漂亮花花的花花给小姨妈观赏
5: 啊！最近的眼神是咋的、
6: 开漂亮香香的花花给小姨妈观赏。
5: 对对对，他这个文字写的啊，你就是稍微多加两个逗号可能会更好。
6: 这是我读的有一点勉强。
5: 是是是，不过呢，小姨妈就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哈、就跟你那个家里面一样，就比方说在阳台给她布置跟一片森林一样，她是喜欢那种享受生活，每天呢在自己的家。一打开窗，然后映入眼帘的就是鸟语花香，就是这种的热爱生活的人啊。
6: 就是人其实一辈子啊，就是你如果说有可能升到什么各种权贵呀、财富顶端呀，那当然是很妙的一件事情
5: 啊。
6: 但是呢，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嘛啊、
5: 哦。
6: 反过来呢，我们平凡人也有平凡人小日子的这个幸福感，是不是？
5: 对。
6: 咱们呢，就是下班了。给花儿浇浇水、是不是
5: 给修修叶儿、
6: 修修叶儿，其实也很满足、然后看一下阳台上今天有没有长出两根四季豆呀，是不是也是很妙的时间？
5: 那玩意儿你天天那四季豆，那玩意儿也不是说你一天两天就能长成的呀。
6: 没错，就期待一下吧，不是？
5: 就今天种子刚种下去，明天就开始期待，那明天怎么还没长出来呀？哎，它怎么还没发芽呀？啊，叶子什么时候长大呀？是不是？
6: 我跟你说，就是你种这东西，就是就像投资理财，
5: 是吧？
6: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你以为种了四季豆就没种葱啊？就没种百香果呀，是不是？
5: 没种金桔呀？
6: 对呀，啥时候东捡一颗，西摘两把？
5: 是是是，你家那个就是哎，你家那个就是青菜啥的，是不是基本上都不用买啊？
6: 那也不至于，
5: 就啥都有嘛，就是一片菜地。
6: 收成好的时候，收成好的时候，那可能可以赏两把给邻居，
5: 是不是？葱姜蒜啥的，
6: 是
5: 吧？
6: 是是是。
5: 别提最初21时候奖励自己回家吃妈妈做的饭啊，然后睡觉，明天继续上班啊。这个呢，刚才也看到了。
6: 是，说实在话啊，就是下班这事情，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件很愉悦的事情。我刚前头有说啊，它就是我们工作和生活本身的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切割。
5: 对，
6: 所以呢，像鲁小小说，下班到家呢，就是晚餐吃一碗热乎乎的稀饭，
5: 哇，
6: 然后等到那个新闻联播结束的时候，看一场有宁德队一名现场主持的闽超。 一鸣哥哥来，赶紧啊！就是在刚才中场我们休息的时候呢，一鸣哥哥还给我看了一下，就是上一次、哦、刚刚上一周在跟南平哈、啊、跟龙岩
5: 龙岩的那个
6: 龙岩场的时候，他的现场喊麦
5: 啊，
6: 来喊两嗓子，离远一点，
5: 不是我别
6: 喊两嗓子给大家听一下嘛，
5: 不用我喊了，那我这给用这个喊嘛，我这别喊了，喊了嗓子都已经在休息了是吧？
6: 已废了是不是？嗓子已废，
5: 讲讲讲。
6: 给大家听一小
5: 段啊，一小段吗？行，
6: 你什么感觉一下什么叫血脉奔张。

0: 行了行了，就到这儿吧，好吧，不要再听了啊。
1: 那个效果啊，放出来效果就是没有我们现场听好，是不是？
0: 现场听吗？现场听的这个的你要考验的就是说现场我们那个音响的效果怎么样了，是不是？
1: 对，就是没有，哪怕是你刚才用手机放出来，我觉得就是还是能够听到，让人感觉是血脉奋张，
0: 热血沸腾的感觉，是吧？
1: 是是是，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希望听到我们一鸣哥哥的这个现场喊麦啊，可以关注要看一下下一场的这个闽超啊，在宁德赛是啥时候？
0: 是，下一场是30号了，月底了啊。但是呢，咱得说啊，这个我们能不能去这个东西，去哪儿，或者是哪场去，或者是否是我去，这些东西都不是我来控制哈，咱们得那个。听安排好不好？
1: 逐渐不自信了，
0: 不是不自信，
1: 逐渐客气了，是吧？
0: 那你说不准呢，万一呢，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呢，是吧？
1: 啊，对对，也是比较忙，
0: 对对
1: 比较忙。
0: 哎，对对对对对。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你们怎么样去领奖的方式哈、啊，我就那个别提最初还有幸运，我就不再说了，好不好？咱们还是说一起来，给新朋友啊。包括我们那个红桃依旧，你来了还没有说话呢，赶紧给我们分享一下吧，互动话题喽。就是说马上下班了，你准备有什么小奖励来哄自己开心呢？哎，这样吧，你有没有说此时此刻送一首歌的话，你会不会很开心？
1: 就是
0: 马上下班了，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听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此时此刻，
1: 一定要是那种非常轻松的、愉悦的、
0: 愉悦的那种歌哈。
1: 对，
0: 那你现在脑海有什么？这啥呀？
1: 我也不知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是不是那什么歌呢？
1: 就那种心情，就是，哎
0: 呀，我一下子想不到这首歌，有没有那个咱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哈？就刚才我们搭了半天的那歌叫啥呀？我把它放出来。
1: 不知道呀，没有关系，我们
0: 放了
1: 其他的歌也是一样的。
0: 想听啥呢？送你一个《人生路漫漫》吧，好不好？
1: 这么沉重干什么？
0: 不，
1: 人生路漫漫。
0: 不是你想的那个人生漫什么漫人生路。
1: 所以是
0: 这首新歌
1: 啊，
0: 你先来听一下，给你看
1: 一下
0: 啊。这首歌呢，我觉得一定会很能够反映你刚才那个搭档那个心情的，来听一下啊。
1: 好吧，
0: 它不是你那个人生漫漫人生路啊。

0: OK， 刚才呢一首来自于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送给关涵，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
1: 确实还是很轻松的，
0: 是不是挺轻松的？
1: 很适合听的一首歌，
0: 哎，让心情非常的愉悦，有没有？就是里边歌词内容呢也是特别的美好，有你在身边的陪伴，是不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下班的小奖励，它其实是一个很广的范畴，它未必说一定是下班了给自己犒劳一下美食
0: 啊，对啊，
1: 就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说
0: 运动啊，
1: 给自己听一首歌，
0: 哎，
1: 比如说去跑20分钟的步
0: 啊，
1: 因为多了我也跑不动，
0: 反正就是你不管啥运动了，你跑步也好，你整个哑铃也好，或者是那个甩那个什么壶也好，是吧？
1: 哎，有氧我真的不怎么行，
0: 那不行是吧？
1: 我在无氧上的耐力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0: 对，是吗？
1: 对，就是，
0: 但是你要配合呀，你要锻炼的话，有氧和无氧要结合的。
1: 就是我就相对来说就挺怕有氧。
0: 哦，动感单车你肯定骑不了了。
1: 他那种，哎呀，动感单车你都忘了，就是在若干年前，
0: 我骑动感单车的时候，
1: 若干年前有一回，我跟你去周宁出差，周宁当时好像建县多少年来着？我跟你一起去主持活动，
0: 哎，对。
1: 后来咱们俩不是要从他当时那个舞台呀，是架了一个就是斜坡高台，咱俩都分别从两边走到中间，然后再走下那个斜坡，
0: 走下来啊，对对对，
1: 才来到了台中央，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是
1: 的。你都忘了那年我是求着你一定要搭着我的手走上那个斜坡的，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本身就是
0: 缺氧，
1: 就是俩主持人啊，就是坦白说，那个走下一定是要独立走的，要不然有点像噔噔噔噔，不大合适。可是我那天真的没有办法完成独立完成，因为我的两个大腿乳酸堆积到了，就是搓不动。就我平时我腿属于那种没什么肌肉的人，但是那天搓不动，就是两块大铅球扎在大腿上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头两天想不开去动感单车，连单了两天。
0: 天哪，
1: 然后又没有好好的拉，
0: 咋想的呀？
1: 所以
0: 对呀，
1: 你都忘了，就是，所以我后来那两天我太痛苦，因为我本身就要穿10公分左右的高跟鞋才能够把我的礼服衬得比较好看。
0: 那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在那个马上要去演出了，前两天你就动感单车，
1: 我也没想到会乳酸堆积成那么惨烈呀，平常最多有点酸疼，那两天就是从彩排开始到就是正式演出，我属于那种完全下不了任何一阶二台，就是每下一阶楼梯，就是穿平底鞋的话，就是马上就会，因为它要使劲，我们大腿都其实是有要使劲的，每下一级的时候，它就好像就巨型的5根10根针扎进来那么疼。然后我还要踩10公分的高跟鞋，从那个斜坡走下来，就硬忍。我就跟一鸣说，我说你必须要搀我一把，要不然我可能就会痛到现场直接瘫软。
0: 那时候我没推你一把，
1: 可能你还是有一点顾全大局吧。虽然私信里面确实也不是很想让我，
0: 对，那不能够，
1: 多好，
0: 我还是希望你我们一起好好的，那个
1: 这么开心啊？
0: 当然了。刚才我老公说，明哥，那个刚才那首歌《人生路漫漫》是我唱的吗？
1: 哎，你这句话
0: 是我原唱吗？
1: 听得特别有歧义。刚才我老公说，我说啊，什么？然后认真一看，哦，
0: 他的名字就叫做我老公，老公，
1: 不能叫公，这时候此时此刻必须叫老公。这
0: 人家姓龚，龙公公啊，龙公公，
1: 很容易就是有歧义
0: 哈。尤其你叫一个试试，
1: 我不。
0: 你看你就害羞，你看哎呀放不开。
1: 你以为这三个字那么不值钱呢，
0: 是吗？
1: 怎么可能。
0: 哦哟，这样子啊，哇，那么认真，真的是讨厌。
1: 我就喜欢输了的感觉，认真我就输，行吗？
0: 好的好的好的。那他说我刚才表演的很到位，以为那是我原唱，是我唱的。
1: 哦，你刚才表演啊？
0: 我有啊，你都没看吗？是不是都没关注啊？
1: 我
0: 是在认真听歌
1: 的
0: 吗？
1: 有你就我刚才歌觉得挺好听的，我就沉浸式的去听一听。
0: 好听吗？
1: 还不错，
0: 还不错啊！这首歌
1: 适合的，应景的，
0: 挺火的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抖音神曲啊，所以大家伙儿喜欢的话，你可以去听一下这首《人生路漫漫》，不是漫漫人生路哦，大家伙儿的。这个 Liberian， 这不知道什么玩意儿英语啊，怎么说的？欢迎你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欢迎。
1: 那咱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刚才你那个老公啊，
0: 什么就是
1: 你老公啊，就是
0: 我老公说啥了？说吧。
1: 你老公要不要中个奖呀？
0: 我老公中过奖了吧？
1: 中过了吗？
0: 中过了。老公，你想不想喝破毒啊？
1: 还有这样喊麦的，是不是？
0: 对，想不想喝破毒？想喝的话送你一箱，好不好？我们真的
1: 太可爱了。 老公好像也没有。
0: 老公没有吗？嗯，有没有啊？有没有啊？
1: 他在吗？他还在吗？如果在的话，
0: 来在的话跟我们说一声啊。他在，就是说有还没有中过破毒的这个一箱的礼包的啊，那个，然后呢，跟我们说一下。哎，他除了企鹅乌哥的笑声魔灵，明哥，你是手写的吧？你手机你这最近眼神不太好是吧？乌哥，我
1: 啊，已中，已
0: 中过来，中过了哈。
1: 嗯，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行吧，我们感谢啊，真的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守候着我们的，比方说红桃依旧啊，别提最初二幺啊，幸运啊，你看他们依然都在，还有我老公啊，小小啊，鲁小小，还有转子小姨妈，他们都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在这儿。虽然说他们之前都已经中过奖了，但是呢还是想要跟我们，哎，你看就聊聊天啊，互动一下呀，听听我们在说点什么东西，
1: 听听明哥的这个魔性的声音啊，
0: 我的魔性的声音，
1: 对。
0: 哦，还行啊，这八什么玩意儿啊，
1: 啊，
0: 这谁啊，八星星啊，这是
1: 哪有啊，
0: 有一个你这个名字不知道是什么，那后边的隐藏了，可能太长了看不出来是不是。欢迎你
1: 提示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快接近尾声了。就是如果说参与我们节目，其实是都有可能会获得我们的这个送出的礼盒的哈，破纸礼盒。那我们的新朋友刚刚也进来了几个啊，就是提醒大家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
0: 直播。
1: 直播间，这就是
0: 你怎么这么温柔？干啥呢你？
1: 是啊，
0: 你能不能稍微雀跃一点啊，亢奋一点，这激情澎湃一点，是不是像我一样？啊、能不能？你试一下。
1: 哎呀妈呀！来，鲁小小点歌，快！
0: 怎么了？对什么？
1: 点一首东北小老乡的那个白小白的。
0: 最近很火的人生路漫漫，
1: 人生路漫漫，刚才
0: 刚刚给大家放过呀。
1: 所以呢，你刚才我们才那个一鸣哥哥刚夸你都在。然后
0: 对啊，
1: 走开了是吧？
0: 你就走神了。刚才那几分钟的时间在放《人生路漫漫》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呀，小小？
1: 是呀。
0: 然后的北游啊，好久没有听到过企鹅的声音了是吗？好的，你再也听不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什么？早早的他就离开了啊。
1: 不是他去其他单位了啊。
0: 对。
1: 什么叫
0: 离开？说的好像走了似的，人家。
1: 是啊，就是你这样的话会让人有歧义。
0: 老师，对不起，那个送战友。他正愁，我收不住了。

0: 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好了，我收了。
1: 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啊、
0: 快接一下啊、哦！
1: 对，这接啥呀，就是已经告诉你了，就是人家更前头有歧义，你后头还唱一首这么悲怆的歌曲、
0: 那个、你想咋，我是给他那个就是我不能再找补了、不说了，反正启哥
1: 呢下回约启哥来客串行、
0: 啊、可以啊，
1: 就是出场费你出、
0: 啊、对对对，哎呀呀，回来客串还要出场费的话、啊、他不得求着我们吗，
1: 就是
0: 啊，不得求着我们给我们塞点什么东西，说哎，求求你上让我上个节目吧，是不是这种感觉啊。
1: 也是也是啊，
0: 对对对，
1: 几个说哎呀，好久没有站在麦克风前了，
0: 是是啊、嗯、当然了，满足大家小小的心愿好吗，
1: 对，那天肯定收听率爆棚，
0: 那对，
1: 我看这个事儿可以摆一摆啊，
0: 是，好的，17:59，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哦、
1: 嗯，剩下时间我们要去约启哥了，
0: 那好了，那今天就这样，我们明天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0: 14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龙岩南部、漳州中南部、厦门中南部和泉州东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10至80毫米，局部12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陪伴各位在路上的音乐时间，每首歌都有不同的意义。接下来这首歌算是能够那种充满抚慰人心的力量，可能会推荐给在迷茫的你吧。这首歌是来自德国汉堡的少女，她是长期跟病魔对抗，但是她的声音却不是那种有悲痛、有这种痛苦和难过的感觉的，就是很柔软的声音。这种反差其实也会像你身边的某一个人，他看似云淡风轻，但你永远不知道他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总之就是一点，你要学会去有一个掌控力，要去控制你自己，控制你自己的心情，控制你自己的情绪，不要让它流露出来。那这首歌也要推荐给各位 The Wiz Control。

其实拥有节奏感的歌就会让人兴奋起来，马上送上这首歌也是一样的，但是它表达的主题是一种无所畏惧的感觉。这首歌当时刚推出来的时候就在各个国家的榜单当中名列前茅。 其实最让我着迷的并不是说这首歌呈现的感觉，而是它的有一个单词的咬字发音 roots。

这个单词唱好了，就是那种很有力量感的感觉。Roots, I have got no roots, but my home was never on the ground. 什么意思呢？就是生而无缘，但是我无所畏惧了，没关系了。马上为各位来送上这首 Elise Morton, No Roots.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5: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6: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续来关注音乐。有句话叫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作为那么多人去关注的一个歌手，你的作品一定是要承载很多目的的，你要引领大家，比如说让大家多去关注公益呀，去关注那些弱势群体。接下来这位歌手 Beyonce， 他的音乐在成名之后明显加入了这类信息，这也是一个 Diva 应该去做到的，就是你不能沉浸在你的音乐世界里，马上送上了这首 Formation，没有办法再去深入的解构了，甚至你不能把它单纯当做音乐来听了，算是 Beyonce 要表达的一个立场，就是我就是要不能再说音乐了，我要代表很多意义，有很多符号。

乐队的夏天也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优秀和独立的乐队。相比于大家喜欢冷静的那几首比较火爆的歌，其实我更喜欢那首歌叫做回到1999，因为那的确是一个很浪漫的年份，整个世纪的人都在等待着跨越那一年，不仅是一个世纪嘞，是一个千禧年嘛。我们很喜欢看请回答1988，就是仿佛那些画面当中出现的记忆就在我们眼前。如果说现在时空倒转了，跨越回到20年前，想问问你最想做什么呢？我觉得可以总结一下，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蹦一个1999的迪。

0: 10至80毫米，局部12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14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龙岩南部、漳州中南部、厦门中南部和泉州东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为期

陪伴各位在路上的音乐时间，马上要送上这首歌曲呢，是后海大鲨鱼《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啊，反正会跌倒》。这就是一首自我鼓励的歌曲了，也是一首能够让你拥有力量，再次迎着升起的太阳奔跑的一首歌。听这个名字，其实跟那个他们那首《超能力》是一样的，是一个魔幻现实题材的歌，讲的就是夸父逐日的故事。看似没有意义，为什么要追赶太阳呢？但是诠释的就是一种追寻的意义。每个人都有可能会跌倒，但是你还是要拥有这种一往无前向前奔跑的这种勇气。反正跑就完事儿了嘛，后海大鲨鱼，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啊，反正会跌倒。

听到的是 Yoga 林宥嘉思凡。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这位歌手叫做 BB Rexha。 BB 就是那种你能想到的典型的 American Beauty， 就很甜心的那种美式长相。但是我觉得我是跨越了就这种皮囊直接跳跃到灵魂，我觉得他的内在更吸引我的点是因为他给很多歌手都做过编曲，像 Eminem、 Rihanna、 Selena Gomez、 Iggy Azalea， 包括你熟悉的Eminem 和 Rihanna 合作的那首 The Monster， 就是格莱美最佳说唱的那首歌曲，就是 BB Rexha 他的编曲。所以懂编曲的人唱歌他的感觉又不一样，让你觉得他的感受力会更深一些。今天的这首歌是一首乡村风格的，因为它是和乡村二人组 Florida Georgia Line 合作的歌曲。乡村音乐的点就是很浓重的鼻音，因为我喜欢的一个乡村的歌手老前辈 Don Williams， 他唱歌就那种就是你会觉得那个鼻子是他的发声器官。来感受感受这首乡村音乐的风格的编曲，来自 BB Rexha featuring Florida Georgia Line， Man

今天我刷知乎看到有人留了一个帖子说，你觉得 Sam Smith 江郎才尽了吗？这个要看你怎么定位了，因为在我眼里 Sam Smith 他是一个歌手，但他不是一个创作歌手，他的卖点一直就是他的声音了，那种很深情很勾人的声音，所以绝对不存在江郎才尽这一说。但如果有一天像 Ed Sheeran 或者说 Bruno Mars 火星哥黄老板他们写不出来现在这样的作品了，那用江郎才尽行算是比较准确的。还有就是当你写出了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一首精品的歌曲，当你再创作出一首，这个质量一旦没有上一首好，大家也会对你的态度有所保留，这个烦恼我相信大家也会有。马上听到的是 Sam Smith 这首歌叫 How Do You Sleep。 How Do You Sleep 不是说哎你是怎么睡的， How Do You Sleep 问的是你睡得怎么样。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要问向每一个人，因为大家的睡眠质量都不是很好。其实有一点，今天早上在上班推荐过一个冥想的这种训练方法，在睡前其实你就是应该把所有的杂念都抛掉，闭上眼睛，把今天所有的烦恼都像按删除键一样的把它丢到回收站里面去，然后静静的睡去。 Sam Smith How Do You Sleep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14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龙岩南部、漳州中南部、厦门中南部和泉州东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10至80毫米，局部12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地线，确保安全。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其实每天看到在后台的许多留言里面呢，总有人在问，他还爱我吗？很抱歉，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给不出来。责任、习惯、性格等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一个人的行为，会让很多人看起来依旧相爱，会让想离开的人犹犹豫豫，不知道怎么做出最对的选择。所以当你自己也给不出答案的时候，不妨试着抛一个硬币。你知道的，当硬币被丢向空中，重要的不是哪一面朝上，而是当两个选项在脑子里的时候，你希望哪一面能赢。喜欢这事儿一点也不复杂，它不需要深思熟虑，不需要瞻前顾后，不需要权衡，它有的时候简单到只是一瞬间不假思索的选择。是一件衣服，别人穿上我觉得奇奇怪怪，但你穿上怎么都合身。是微信列表里一堆未读信息里，我一定优先点开你的，哪怕只是回一句在忙，晚点聊。偏爱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告白。

人在被爱着的时候，从来不会患得患失，不会计较你回微信用了几秒，不会偷偷在意总跟你聊天的是异性还是同性。希望每个为爱努力着的人都能得到双向奔赴的喜欢，希望你的每一份偏爱都会有旗鼓相当的回应。我希望你幸福，希望你永远不会追问他还爱不爱我这个问题。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人在爱情里容不得沙子，也有人在爱情里被喂到沙子里。我们都在一段感情里跌倒过，也曾在另一段感情里将其他人绊倒过，花过整个青春去纪念一个人，也花过整个青春去等待一个人。每天都有人分手，每天都有人相爱，这些都是我们烂熟于心的道理。可是这些道理的作用远远不及经历过后得来的深刻。好了伤疤忘了疼，只会傻傻付出的人，在很多方面可能他也是难过的吧。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要责怪别人总是辜负你的深情和执着，因为有太多人都是喜新厌旧的。对待这样的事儿，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吧。道理是别人讲的，生活是自己过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只有自己知道。

分手也好，原谅也罢，每一种选择都是一种爱情和人生，没有固定选项，也没有哪个是绝对正确万无一失的。主动爱的都受伤，被偏爱的都猖狂。无论我们如何处理感情中的问题，都希望用心交付了深情的人都能得到幸福。

14日、11日，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天龙岩南部、漳州中南部、厦门中南部和泉州东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12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你知道的吧，一个人对你好不好并不是你能求来的。如果他的心里没有你，他不爱你，那么从他的一言一行，一个眼神传递出来的也都是冷漠。相反，他如果爱你，那么他就会无需提醒，风雨无阻地对你好，无关于任何时间地点，也不用加上任何附加条件。他如果爱你，你最轻的叹息，最细微的皱眉，他都会看在眼里，又怎么会让你苦苦哀求，声泪俱下呢？用海枯石烂的决心来争取你呢？曾经我们相信啊，爱情里应该有敢与世界为敌的勇气，却不相信最好的爱情总是一切都恰好。恰好你孤单，他就到了；恰好你不说，他就懂了。就算是爱情里最需要耗费时间的沟通，也只要你一个解释，一次倾诉，他就有了了然于心，再却不会让你失望落空，无助的等待。是你的早晚会来，不是你的早晚分开。换我心，为你心，使之相一生。

两颗心终不能交换，那么倒不如相忘于江湖，最后还自己一个海阔天空。其实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故事和今天分享的话题，都是想告诉你，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还是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感情，我觉得都不要因为一段感情的失败而否定未来和曾经的那段美好。我觉得最好的爱情就是一切都刚刚好的状态。

0: 受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呢，今天和各位分享的这些故事和主题，主要是想告诉各位的是，感情里所有的离开，其实我们都是有预感的。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儿，是有一天下班路上，我看到了一只很漂亮的蝴蝶，拍了照，发给你，但你一直没回。晚上回家的时候，我问你看没看到我发的消息，你头也没抬地说，哦。就在同时，你换好了鞋，坐在沙发上，又起来去冰箱拿了瓶冰镇饮料，再次坐回沙发的时候，熟练地打开了游戏玩了起来。三分多钟的时间里，你做了好多事儿，却没发现我站在那儿满脸的失落。可是明明以前我只要一沉默，你一定会第一时间发现并跑来安慰我。明明以前那个连衣服沾到米粒都要发个微信报备的人不是我，是你啊。总有人说分享欲的消失就是感情的散场，以前我不信，现在想来真的是一针见血。其实爱情在离开前是跟我们打过招呼的，比如聊天记录里那些越来越稀疏的问答，就是爱情离开的时候留下的脚印呢。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在意，还以为那个人只是心情不好，

爱情本身是不会变的，变的是我和你。我们用沉默代替了表达，锱铢必较的等着。两个人中先受不了的那个会先提出分手，另一个人就顺势回一句好。真可惜啊，用心爱了一场，却只得了个这样的结果。但我不遗憾，因为我及时抽离了，总比自欺欺人要好。那段时间聊天记录我会留着，那儿有我被爱过的证据，但那个人我不会再联系了。不知道刚刚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你曾经有没有经历过？如果你正在经历或者曾经经历，我都想告诉你，此刻你的难过终究会因为时间成长和经历慢慢遗忘。你需要做的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努力把自己变得优秀，充实自己。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14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龙岩南部、漳州中南部、厦门中南部和泉州东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12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堤坝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地线，确保安全。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样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对离得比较远，但是我们听起来就会特别特别耳熟的地方，叫青岛啊。其实山东省内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地方，有的靠海，有的有山，
11: 嗯
10: 啊，可能对于整个山东省我们都非常的熟。今天呢，春游我们就去青岛看一看。现在呢，不管是高铁呀还是自驾呀，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当然青岛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一些传统的著名的景区，你比如说崂山啊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有可能是老中带新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对青岛印象比较深，同时印象比较好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老叫错他名字，乔帮主刘荣。来，节目一开始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1: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啦。
10: 哎，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聊的是一个北方的海滨城市啊，有一些朋友说应该聊聊大连，哪天有机会吧。今天呢聊青岛。青岛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讲，一提到这儿呢，就都是一些旧事，或者说特别有怀旧感。
11: 嗯，
10: 我小时候去青岛已经全都忘了那是什么样了。我能想得起来的最近的一次去青岛应该是15年前到16年前、
11: 哦、
10: 而且是晚上进入的青岛。
11: 白天没怎么看。
10: 对、哦、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要去采访青岛啤酒节。
11: 嗯，
10: 然后晚上这个坐车啊，往一个地方运，往宾馆运、
11: 嗯、
10: 然后呢就黑灯瞎火的，都11点多了哈、嗯、突然这个司机向右手指了指，说那边是崂山。
11: 嗯，
10: 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当时就有一种特别明确的就是地标感。
11: 嗯，
10: 就是
11: 觉得有崂山、嗯、
10: 对，那个地方是崂山，你就觉得哎呀我到青岛了。然后呢你打开窗户吧，还有这个潮水哗哗海边的水、
11: 嗯、
10: 你就感觉这个地方跟其他的北方城市有很多不一样。当然了，青岛啤酒节好像年年办，
11: 对，
10: 现在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当时这个青岛啤酒节去采访，那台都特别简陋，也就是现在看啊、
11: 嗯、
10: 沙滩上搭一个舞台，大家唱唱跳跳、
11: 嗯、
10: 然后最大的问题是你还不能让音箱反潮。有很多。
11: 现在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10: 对对对，包括沙滩上的秩序啊、
11: 嗯、
10: 包括沙滩的质量现在都有所改观、
11: 嗯、
10: 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和我们的刘荣简单聊了聊，我都没印象、
11: 嗯、
10: 因为我是晚上去的嘛、
11: 嗯、
10: 他说青岛第一大特征就是去了那儿就感觉到了青岛海滨城市。
11: 嗯，
10: 就是他那火车站。
11: 对，
10: 这个牵扯到徒步的两趟，到青岛咱们就开车当然也行哈，但是建议大家 城市漫步 City Walk， 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城市漫步。首先说说这个火车站吧，
11: 嗯，
10: 可以算作一个景点了，而且可以串出一条线路来。
11: 对，
10: 嗯，
11: 但是这里其实要跟大家先提个醒，大家可以要是去的之前啊，一定要先查好这个票到底去哪个站，
10: 嗯，
11: 因为青岛北站、东站都相对离城区远一点，
10: 嗯，
11: 所以建议大家就直接选择青岛站就可以了。
10: 青岛站，
11: 对，
10: 既不是青岛北，
11: 对，
10: 也不是青岛南，是吧？
11: 对，
10: 啊、嗯。
11: 还有北站
10: 啊，都北站，
11: 对他们都有点远，只有青岛站是正正好好在它的市中心，所以、
10: 就是、老站呗，
11: 对老站，所以它下来是最能够直观的感受你到青岛了。
10: 哦、
11: 而且有一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你一下了青岛站以后，你就觉得哇，海风吹来了，因为真的风挺大的。
10: 哦、那个大家可能印象当中，你还能想得起来有哪个火车站离海那么近吗？就海边有一火车站，全国还真挺难，
11: 好像还真
10: 不是特多哈、
11: 啊，不是特别多，嗯、好像啊。
10: 这个
11: 秦皇岛好像也挺近的
10: 啊，但是你下来就能感受到
11: 海风，但是它是那种海风就不太一样了。
10: 对对对、
11: 啊，
10: 说我要去青岛下来以后到了，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义。
11: 嗯，
10: 其实呢，这个青岛如果大家安排好的话啊，这个坐高铁啊，坐火车到了那儿之后呢，真可以闲庭信步，行李不应该不是特别多。
11: 嗯，
10: 你下来都可以先不去宾馆。啊，选对了时间、
11: 嗯、但是这里得提醒大家、
10: 啊、
11: 就是青岛现在它做的挺好的，它各个地方都可以寄存这个行李、
10: 啊、对，
11: 因为很对，因为很多地方它是那种需要上上下下的这种路，还就是你拖着行李箱其实挺累的。
10: 对对对，就是带着行李去重庆的肯定
11: 对，它都基本上有那种山路嘛，就是因为靠海，他们有一些山小山坡这种路线、
10: 嗯、
11: 所以我觉得它适合 City Walk 主要是比较适合走，还真不太适合说这个骑个车呀什么的，还真不行。
10: 那、嗯、也不清爽。
11: 嗯，
10: 就是我你知道我看过一次，我体验过一次，在厦门大学。
11: 嗯，啊，你要骑车
10: 给我走死了！就他那真带坡，而且坡度很大。
11: 是的。
10: 然后呢，你在那个地方呢，如果是走还好。
11: 嗯，骑车太可怕了。
10: 对，开后头上坡一自行车好，幸亏都是学生。
11: 对，
10: 青岛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11: 是，
10: 老说青岛的老城区有点像天津，它跟天津最大的不一样、
11: 嗯、
10: 就是它有坡。
11: 嗯，
10: 而且是那种在那个迂回弯转，就是很好玩。
11: 对，
10: 就是非常古旧啊，又很安静的一个地方。
11: 嗯、
10: 就是扯远了哈。
11: 嗯，
10: 先说从这个火车站下来就能感受到海风。
11: 嗯、
10: 接下来呢，其实以火车站为起点，
11: 嗯，
10: 它是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
11: 对、
10: 啊、
11: 这个路线其实挺有意思，我其实之前去过差不多有六七次青岛，但是我没有把这些地方作为串联起来，可能我也是瞎玩。
10: 嗯，
11: 但这次呢是因为恰好我有时间，我那一天就没什么安排事儿，
10: 嗯，
11: 我就说那我就以青岛火车站为中心，我看看我能去哪儿。
10: 嗯、
11: 后来我发现他们都很近，然后我差不多每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的步行路线都在十分钟之内，
10: 一点都不累。
1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想要真的走这个城市 City Walk 的话、
10: 嗯、
11: 那确实青岛这个以火车站为中心是很适合的
10: 啊。对对对
11: 对，首先大家都知道一般去到青岛大家对这个教堂应该是很、
10: 嗯
11: 很知，因为它很出名嘛、
10: 嗯、
11: 那肯定都要去教堂，所以这个教堂距离火车站步行不过14分钟的路线、
10: 嗯、
11: 啊，这个是很精准的，我走了14分钟走到了。
10: 嗯嗯，
11: 而且很好，就是天气晴朗并且风不大的时候、
10: 嗯、
11: 其实你在火车站你也是能听到教堂的这个钟声的。
10: 嗯
11: 嗯，所以你就循着这个钟声一路向上走就好了。
10: 嗯，
11: 那么这个教堂其实是、怎么说呢，我对它稍微有一点情节，就是可能我去过的每一次都去它那儿打个卡、
10: 啊、
11: 对，所以我就习惯性的去看一下。但是它现在这个教堂附近它有围起来啊，它做成了一种像什么有文创什么在一起的这种集合的这个地方，
10: 升级了
11: 啊。对，然后这个底下也有很多拍旅拍的照片的啊、大家去的话还不用太自己说是我拍不了照片，这边几块钱都可以拍一张，挺好的。
10: 这教堂对于一个城市作为标志物，其实我们能举出很多例子，天津也有、
11: 嗯、天津也是有的。
10: 另外呢、
11: 嗯、
10: 这个哈尔滨也是。
11: 对
10: 啊，而且呢它那个旅拍是非常红火的。
11: 是的，
10: 那冬天啊夏天人也不少、
11: 嗯、是
10: 青岛的这个估计现在也是，也不能说后感，它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景点。
11: 对，
10: 只不过现在文旅又发力，
11: 是
10: 就是在外围做了一些、这个、
11: 对，像文创的这种的、嗯、
10: 就是更热闹了。
11: 对，
10: 嗯，这是我们从火车站下来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这个接下来再往前走能到哪儿？其实大家都听着，是不是马上就到海边？
7: 再往前走，咱们就到了栈桥了，非常近。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好，就是我并没有以栈桥为目的地，我只是说看看它周边都有什么著名的地方。然后我发现从这个教堂一直走栈桥这条路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像涂鸦的这种漫画墙啊，或者说是老的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岛是以前有一些老的建筑啊，尤其是异域风情的建筑啊，它都在这条街上，所以在这条街上其实很适合大家拍照，并且就是你走到栈桥一路上，就是你循着闻着那个海腥的那个味儿的，你就能找到它，也不用太觉得说找路这么辛苦啊，你就能很方便的走到那个地方。
6: 就哎，我记得那条街是变成步行街了吗？
7: 对，现在是步行街。
6: 啊，特别宽敞，
7: 挺宽敞的
6: 啊、然后呢还有各种那个啤酒主题，什么宠物主题
7: 哦，现在好像更多的是那种像网红的这种咖啡厅啊什么的比较多了、
6: 啊、对对，两边啊、
7: 对，两边比较多了。
6: 就是我看到一个就外国人游青岛的视频，就是让他们俩，就老夫妻两个人，就让他们俩惊了。他们好像是德国还是哪儿、他们好像虽然那个青岛的那个啤酒是从德国那儿弄来的配方，但是好像他们从来没来过青岛、他们脑子里面，你像老德国人嘛，他脑子里的
7: 印象
6: 还是很久以前的印象、然后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条道一直到
7: 栈桥，觉得他很熟。
6: 对，然后他们好像是下午开始出来的，就整个人不停的在那个惊讶。然后呢，因为都是步行街了嘛，然后他们就觉得无比自由。然后呢，这个地方整个这条街啊，一直到栈桥，白天是一个风景，
7: 晚上不一样，
6: 晚上又是另外一个风景，尤其是这个，对，那两位外国友人也是，他晚上去。

0: 到了哪条街，它是带坡的嘛。
1: 嗯，对。
0: 就是那个
1: 得爬，
0: 对，就是那个感觉跟在天津五大道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是，
0: 它那一旦有坡，就是你爬上去再往下走的时候，一看两边全是霓虹林立，
1: 对，
0: 各种小酒馆，
1: 很漂亮。可以，
0: 我不知道你在你是下了，就是白天在哪儿？
1: 我白天在那儿，对，但是晚上我就去喝酒了。
0: 啊，也是去那一趟。
1: 对，但是我没有走到那个山上了，就后来，
0: 哦、
1: 嗯，但是应该是挺漂亮的。
0: 对，就是大家如果是城市漫步的话、嗯、就这一条线路白天晚上都可以选、嗯、
1: 是，
0: 而且它晚上会完全不一样，你白天说那个栈桥什么海雾各种那个
1: 特别多
0: 啊，对对 对,
1: 对，
0: 就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一定要小心、
1: 嗯、
0: 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啊，现在季节好你就让孩子去买点东西去喂，但是就我看视频我都觉得有点多、
1: 嗯，
0: 就是他，你如果你真人站在那附近，
1: 嗯、
0: 突然有
1: 其实挺震撼的，就是一部分人是在喂海鸥，一部分人是在底下挖那个海里留下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贝壳类的东西。
0: 哦、对, 对,
1: 对,
0: 对，
1: 现在他是这样的，现在在那个栈桥那儿有两种玩法。
0: 啊，
1: 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在栈桥走一走，看看海、
0: 嗯、
1: 啊。有些人就是如果像刚才您说的带孩子的，那大部分就是买些面包屑去喂这个海鸥。另外一个就是带着孩子拿一个小桶。在底下那个栈桥底下，然后去对捡点那些海鲜类的东西啊、
0: 嗯。
1: 但是那个海鸥，其实现在我觉得是像您说的有点多，
0: 啊、
1: 就是满天都是。
0: 它密度太大了，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恐惧感，尤其对孩子来会吓着孩子。
1: 对
0: 大人倒是还好、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喂的人越多呀，它那个海鸥就越多。
1: 嗯，
0: 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跟大家聊青岛，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曾经在旅游旺季五一，
1: 嗯
0: 啊，或者是十一，或者是暑期，人太多了，那个地方就是你看不着风景
1: 啊，对，只有海鸥和人
0: 啊，对，然后呢，就你想人多，它肯定就嘈杂，
1: 嗯，
0: 就是现在它也不算是完全的旺季哈、啊
1: 嗯，
0: 就我跟人净学新词儿。就管这个叫中季，就是有可能周末会人多一点、
1: 嗯、
0: 但是如果就是怎么比也比这个旺季人要少得多，你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安静的青岛，这就跟去五大道一样、
1: 嗯、
0: 就是你非要那个三四月份什么各种什么节你去、
1: 嗯、
0: 你感觉在五大道你干什么呀，你看不见楼就全都是人，
1: 所以大家最好是早晨的时候去。
0: 你说哪？
1: 有就是栈桥，就是早晨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去拍晨雾的时候、
0: 哦，
1: 那个时候人很少，也很漂亮、
0: 嗯对。
1: 一旦到这个太阳升起了以后，确实是人挺多的。就他不管是这个人多时候还人少时候，他都好像挺多的，我感觉。
0: 就本地人也往那儿去。
1: 对对对、
0: 嗯。今天和大家一起聊青岛啊，接下来还可以继续 CD 播。
1: 对，其实从栈桥一直往哎呀南北东西，其实我有时候分不太清楚啊、
0: 嗯。
1: 但是就是这么说吧，你如果以教堂为中心的话，
0: 嗯，
1: 往左就是栈桥，那正对着这个下面有一条小巷，叫银鱼巷、
0: 嗯，
1: 也是这一次我觉得它应该算是新开的一个叫网红街区。
0: 嗯。
1: 但是其实它也是算带有文化和艺术类的一种。
0: 嗯、
1: 那所谓这个银鱼巷，离这个教堂可能走路也就是最多最多啊十分钟这么样的一个路程，而且它是从教堂的这个大坡直接往下通就能走到，
0: 嗯，
1: 也是非常方便一个走的这个路线。
0: 嗯，
1: 但这个银鱼巷呢，它有非常多很漂亮、很现代的这种小店，
0: 嗯，
1: 然后基本上啊，如果要是有二次元这个喜欢二次元的，
0: 啊，
1: 可以去这儿打打卡。因为它确实很多这个和动漫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服饰用品也好、
0: 啊、
1: 还是这个墙上的漫画也好、
0: 嗯、
1: 哎，整个这条街可能全程玩下来一个小时吧，拍拍照什么的还挺好玩的。
0: 哦，还得大概六、
1: 嗯、
0: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1: 因为主要它有太多可以供你打卡的拍照的地方，所以你就会花一些时间、
0: 啊、
1: 尤其女孩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0: 嗯，也比较精致、
1: 嗯、它很精致，因为里面它从除了餐饮以外，它有一些什么手作呀，还有这种很潮流的一些潮玩啊这些，所以会比较相对来说花点时间。嗯，
0: 你看得出来那个社区原来就是一楼全都是门脸是吧？
1: 它现在没有楼，它是一条深深的巷子。
0: 嗯，我就说整个都是、嗯、都是两边都是门脸的那种，
1: 对，
0: 也没有民居了，全都是
1: 没有民居，没有民居，对、
0: 嗯、
1: 所以这个银鱼巷我其实以前我并不知道， 听说也是最近几年才火起来的。
0: 嗯
1: 嗯，后来我还查了一下，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就是专门带了这个二次元的衣服去这个巷子拍照啊什么的，
0: 就很有纪念意义。
1: 就是挺有意思的。

0: 是晚上会更热闹，因为它晚上里面有一些小酒吧，嗯，也有一些这个咖啡馆什么的，可能会更热闹。
1: 对对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发展，我估计当地文旅是使了劲儿的，就是它明确一个方向，
0: 嗯，
1: 就是我为年轻人提供一个空间，而且开放的。
0: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就是青岛人也挺松弛的，
1: 嗯，
0: 就是你像我10点多去那儿，我有看到观察到这儿的本地的人也不少，
1: 嗯，
0: 可能在那儿带个宠物，这个吃个早午茶这种感觉，
1: 啊，
0: 也挺舒服的。所以我觉得能宠物友好也是可能是个点。
1: 对对对，就是让刘荣誉描写这有点成都的味儿
0: 啊，挺舒适的啊，有这种感觉。
1: 就是当地人也在，
0: 嗯，对，
1: 而且你去的时候外地人也不多，
0: 不太多，因为可能早，
1: 就是，
0: 可能是我早，
1: 10点多上午。
0: 对，
1: 嗯，银鱼巷是在你的这一次计划当中吗？
0: 并不是，
1: 你是去拍照？哦，也不是，
0: 也不是，它是我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地方。
1: 嗯。小小的一条街，但是可逛的东西很多
0: 很多。对，他还挺给我惊喜的，因为我回来有写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以前我不知道，但是它存在了，我发现了它，我觉得它是一种旅行中的惊喜。
1: 嗯嗯，对，建议你以后可以晚上再去泡一泡，这个盛夏就算了，秋天的时候。
0: 嗯
1: 啊，就我看到在网上的一些照片，好像是秋天拍的，
0: 嗯，
1: 那个是真不一样。
0: 是吧？
1: 啊，
0: 可以秋天感受一下，
1: 对对对，那个很浪漫。
0: 嗯，
1: 它而且是那种 blue 时刻拍的，
0: 哦，
1: 就是整个那个天的颜色，
0: 嗯，
1: 和那个华灯初放的那个街景，
0: 嗯，蓝调时刻的，嗯，
1: 啊，对，而且他选的那个时间，我估计是淡季，
0: 哦，
1: 就真的人不多，十一过了，
0: 哦，
1: 嗯，可能有点冷，就整个一条街的味道很好，这个是比较有情调的，也算是这个青岛文旅这两年。这个弄出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项目，就是它真是平地起，就原来好像如果没有，
0: 嗯，以前不知道，嗯，
1: 对，如果不是这个招商引资的话，大家可能都不会集中在一个区域去开酒吧呀，
0: 嗯，
1: 去开咖啡店呀，
0: 对，还有什么做银饰的，啊，挺多的
1: 啊，对啊，手作店啊，
0: 嗯，
1: 这些东西呢，看来还是有文化底蕴的地方，
0: 嗯，
1: 好张罗事儿，啊，哈，
0: 嗯，
1: 这一下子就还真张罗成了。
0: 关键是它有很多年轻人是，是因为我有看到巷口是有年轻人慕名打卡这个地方，
1: 当地人
0: 应该都不是，应该是
1: 游客，
0: 对，就是非要来银鱼巷看一下。嗯，
1: 哎，今年的就是这两年的这个年轻人的旅行方式真的发生变化了，真是情绪价值，
0: 嗯，
1: 就是就特别明显，就是他们对于那个传统旅游景区吧，叫打卡，
0: 嗯，
1: 他们对于这些他们自己觉得很好玩的地方，那就不光是打卡了，他们要体验，
0: 对。
1: 嗯，有可能甚至放弃那些，你跟年轻人00后哈，
0: 嗯，
1: 你说现在去青岛那崂山什么的，
0: 名山大川，
1: 对对，因为山东这些名山大川多了，
0: 对，
1: 对，整个山东省你现在逛，那且逛呢，
0: 是，
1: 但是新的东西越来越多，
0: 嗯，
1: 这个可能也让年轻人有了一些新的玩法哈，
0: 对，
1: 这个银鱼巷，刚才说的栈桥是清晨去。这一个银鱼巷呢，我建议大家黄昏去。
0: 其实晚点去可能会更好。嗯，
1: 对，刘荣他上午10点跑那儿，都觉得挺好玩的。
0: 嗯，
1: 那就是很好玩。
0: 嗯，
1: 而且他全世界各地哪儿没去过，而且国内他也有对比哈。那个地方如果小小气气的啊，或者是有点衰败，他也能感觉得到。它确实是青春活力迸发的一个地方。
0: 对，主要它里面街巷的陈设都色彩很丰富，因为咱们都知道二次元它就是这种很多巴胺色系的，对，然后就让你有一种视觉的刺激感，哎，你还挺想拍一拍啊什么的。
1: 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爱自己就
1: 14日11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龙岩南部、漳州中南部、厦门中南部和泉州东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10至80毫米，局部12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

0: 致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0: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在刺岛屿分离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这本书，好，来跟大家共同聚焦这一历史事件。731部队包括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厚义教授，还有高徒啊，这个徐佳林同学一块儿聚焦了一下背景信息。下面要跟大家主要来说的也是今天要聚焦的这本书。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0: 书籍《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的作者西里福永子为日本北海道札幌人。西里先生在北海道大学英美文学科毕业后，考取了北海道放送局，担任该局的播音员，其后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局对日广播的播音员。1977年归国后，担任英国 BBC、 美国 NBC 以及德国 ARD 等电视台的制片人等职务。西里先生在长期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同时，一直关注731部队的相关情况。为此，西里先生利用新闻媒体采访的便利条件，通过资料查阅、访问当事人和现场调查，于2002年撰写出版了《生物战部队731》一书。该书在发行之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这本《在刺刀和藩篱下》则是在《生物战部队731》一书的基础上，添加了新资料和新文献扩充而成的。通过西里先生的细致研究，本书在下述方面有突出特点。第一，自森村诚一出版了《恶魔的宝石》系列，揭露731部队在中国东北所犯下的罪行之后，有关731部队的研究成为中日两国学者一直关心的议题。但是，由于731部队在日本投降后，有计划地销毁了相关档案资料，故此731部队的相关研究大多局限在资料发掘和一些简单事例的分析上。相对于这些研究上的不足，本书则比较注重通过访问731部队原队员、美国原档案资料和中国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属等进行探讨和叙述，增加了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尤其是在本书中，作者利用新发现的关东军派遣731部队赴奉天盟军战俘营的命令书进行了系统分析，从而增加了本书的权威性。第二，相对于以往严谨的学术研究，本书比较注重对细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访问资料的运用，故此在语言风格上比较通俗易懂，系统叙述性比较强。第三，本书旨在反映战后日本731部队通过和美国的交易，交出731部队的各种人体试验和细菌试验数据，换来了免除战犯追责的内幕，以及通过对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受害者家属等访问，揭露了731部队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种种反人类战争罪行，实际上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日本人反省战争的自省录。第四，本书通过关东军派遣731部队赴奉天盟军战俘营的命令书，原关押在奉天盟军战俘营的英美盟军战俘老兵的

0: 采访、口述历史日记以及原奉天盟军战俘营日军军医等的日记，勾勒出原英美盟军战俘在奉天盟军战俘营关押期间被731部队以所谓治疗为名进行了各种人体实验和解剖，从而从侧面回答了截至目前学术界关于731部队是否在奉天盟军战俘营对原英美盟军战俘进行人体试验的议题。从这一角度上看，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填补了奉天盟军战俘营研究的一个空白点。当然，本书还留有一些遗憾，其一就是由于作者注重从访问资料中叙述历史脉络，从而从本书结构上还有些凌乱。第二，就是在对于某一些议题叙述的把握上尚有不成熟的地方。其三，就是注重对口述历史的引用，而比较忽视对其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进行考证或认证。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作者多次沟通，核实订正书中引用的史料及相关用语表达，以求体现作者原意。从总体上看，对于中外读者而言，作者运用的资料比较新，角度新，是一部了解了奉天盟军战俘营和731部队历史的不可多得的新书。以上内容来自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王铁军及译者的话。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在刺刀与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聚焦这本书。好，首先其实如果大家要读这本在刺刀与藩篱下，是需要明晰几个明确的概念的。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厚一教授。就首先大家可能最为好奇的是，为什么731部队要冠以这个名字，包括细菌战、生物战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还有日本就是这些日寇为什么要进行这样残忍、惨无人道的活体试验？这些可能都是阅读这本书之前需要了解的一些背景信息。
1: 其实这个编号源于日本军队的编制体系。在1939年，这支部队为掩人耳目，采用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公开名称，同时被授予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的第731防疫给水部队的代号，所以就用了这个名字，简称731部队。类似的还有满洲第100部队、北京第1855部队等，都是用编号伪装成普通的后勤单位，实际上做着一些这种惨绝人寰的这种生物战的这种研究。
0: 就是说731部队编号的名字由来。
1: 对，细菌战呢，细菌战呢，就是利用细菌或者病毒作为武器，以毒害人畜和农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种惨绝人寰的这种罪行啊。1935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5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曾先后在我国东北、广州，以及南京等地建立制造了细菌武器的专门机构，并于1940年到1942年在我国的浙江、湖南以及江西等地散布过这个鼠疫和霍乱等病菌，造成了当地很多的这个大规模瘟疫的爆发。所以呢，这个造成了这些疾病的发生与流行其中包括这个活体解剖啊、病菌注射、冷冻实验等等
0: 都是也是当时伴随着的
1: 伴随着，对对 对,
0: 对、然后其实既然说到了像活体解剖啊，然后这个冷冻实验，也会有像比如书的读者或者是观影者，他可能会年轻一些的会比较好奇，就日寇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人体试验。
1: 首先在这种价值观和逻辑上就是一种反人类的，根本就没把别人当人没有丝毫的人道主义就把别人当成一个实验品，一个连那个动物、连宠物都不如、连动物都不如的这种看待。所以呢，他这是大的背景啊。但其实他的目的呢，主要是为这个侵华战争服务，他们需要测试鼠疫病菌啊，然后在不同气候下的存活率人体冻伤恢复的临界数据的那种实战的数据，这是要一些重要的数据所以就选择了这些拿这个中国人来做样本。其次呢，就所谓的科学优势当时日本军部认为生物武器成本呢低于常规武器可以以小博大， 然后呢是最根本的是军国主义思想的这种毒害，他们就被将实验者就作为一种样本原木啊，剥夺这个别人的人性尊严。
0: 嗯，
1: 所以呢这种暴行呢其实就在警示我们哈，必须要守住这个最基本的这个人道底线和伦理底线啊。
0: 嗯，这也是电影里前面我们谈的电影里老出现一个词叫马大什么，对吧？
1: 马路大，
0: 对
1: 对
0: 对，马路大，然后就是原木嘛。
1: 对
0: 对，然后下面来看，请教嘉玲哈，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本书《转向》这本书哈，
2: 嗯，
0: 你在嘉玲，你在读完《刺刀与范蠡下》之后，比如说有没有当中比较颠覆你认知的？读完这本书以后，大概整体感受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读完这本书最颠覆我认知的，却不是那个很残酷的实验本身，因为对于这个实验我觉得大家都已经有所了解，心里有所准备了。我觉得真正让我觉得颠覆的是我们对于历史对于人性的这种残酷性想象的还是太简单化了。因为在以往的认知中，我们觉得这种暴行一定会伴随着嘶吼，伴随着暴力，伴随着鲜血，伴随着这种惨无人道。但是七三幺部队展现出来的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混乱与血腥，他们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彬彬有礼的这种恶魔形象吧。比如实验室里甚至放着音乐，然后他们这些军官们在进行晚餐时甚至在讨论的是有关文学的内容，然后转头他们走进解剖室去做实验的时候，然后又会精确到非常精准化的这种数字管理。比如他们，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用这个马路大，就是意思为原木来形容代指我们的这个实验品，也就是我们的活人。
0: 嗯，
2: 其实它是将生命简化为了一个可计算的实验耗材。然后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冻伤实验中呢，然后它的报告也甚至是精确到了0.1摄氏度的这种体温变化。所以这种高度的理性与彻底的非人性的并存，是让人会看到这种现实的阴暗面的，也会让人觉得这种文明的外衣、科学的外衣的包裹下是如此的惨无人道。而且在书中这种披露的战后的一些细节中，也会打破我们对于普通认知中这种善恶有报的这种认知吧。在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美国与这个石井四郎也会签订了一些协议啊，比如用56人的死亡、多少页的人体实验数据换取了这个战犯的赦免。它是与我们的这种认知是相悖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读到的某些传染病学的数据，它源头是来自于这种我们无法接受的人体实验。这种的颠覆性的认知会让我们觉得，当就是这种真相成为了这种交易的筹码，那么我们科学的进步与这种人类的罪责之间的这个界限那到底是在哪儿？所以我们追索真相呢，也不是为了去解救未来。
0: 休息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我们聚焦书籍在刺刀和范蠡下，一会儿见。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在刺岛屿翻了一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这本书，好，来跟大家共同聚焦这一历史事件731部队。嘉玲，你在读完刺岛屿翻了一下之后，正如嘉玲所说，好，中间有很多反人类的细节，包括还披露了一个之前可能比较鲜为人知的，就是战后，二战战后，当时美军为了就是获取实验数据吧，包括一些内幕而赦免了战犯。其实这两部分内容，我们下面都把时间交给李教授，请李教授来介绍一下。一个是细菌战中比较反人类的设计，就或者说特点在哪里？还有一个就是说，关于刚刚我们所说的美国为了获取实验数据啊，这两部分其实都是这本书作者一个日本作者所披露的一些细节。我们请李教授来讲述讲述。
3: 首先这个战争中啊，他就为了这个细菌战以小博大哈，他这个武器设计啊就非常的反人道反人类啊，他跟那种传统武器不同哈，那鼠疫啊炭疽等生物武器哈，刻意利用这种疾病的自然传播性哈，造成持续性的这种感染、基因污染和环境破坏。其实它不仅是那个东北的这个731部队哈，1940年到1944年这个还在这个浙江、湖南等地实施了这个细菌攻击。
2: 对
3: 啊，不仅在东北啊，还是在这个华东哈，就日战区，导致了这些疫病在这个受害地区世代的延续，很多人就感染了各种疾病哈，形成了这种人呐、鼠蚤哈、人、老鼠和跳蚤哈的永久的传染链。它的这种伤害性是很久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感触很深的，就是对这个医疗伦理的这个彻底颠覆哈。其实作为一个医生来说，作为一个军医来说，他还是要有一定的伦理底线，他做各种实验研究，他要遵守一些在医学领域的一些底线和一些这种宣誓哈。但是呢，731部队完全就无视这一点哈，他们这些所谓的医学博士们哈，很多其实部队是从日本来的医学博士哈，精确的计算人体含水量、致死量，这个测定冻伤组织坏死的这个临界值哈，这种利用专业的知识反向突破人道底线的行为哈，就标志着现在这种技术理性啊，如果掌握在这种反人类的这种人的手中哈，那将是会进行彻底异化，变成一个危害人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武器啊。刚刚你还提到了这个战后的美日贸易，它实际上呢是冷战伦理吞噬战争正义的一个典型悲剧哈。石井四郎等战犯以提交8000张人体组织切片、3000页实验报告为筹码，换取了东京审判的豁免，想为自己开罪，拿这个作为筹码啊。所以这套数据后来直接支撑了美军哈，这个叫做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建立啊。更值得深思的是，这场交易构建了一种双重背叛，一方面是对受害者的背叛，数万名中国的啊，还有这个俄国等等的被实验者的冤屈被永远尘封在这个外交密档啊，美日合谋了。另一方面是对人类的背叛，开创了以战争数据换取地缘政治利益的这种危险先例。
2: 对，
3: 所以这也是非常触目惊心的。
2: 对，尤其第二点令人深思哈。其实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本书，其实因为这本书它有个特点，就是因为我们在搜这个书的时候，它当时在网络读书平台上是被誉为神作的，打引号的神作哈。就是因为可以看到它的作者西里福庸子，他是一个日本人，是个日本记者。然后呢，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啊，数十次的来到，包括来到中国来采访，就是然后写了这样一本书。然后好似就是你怎么看待日本作者的这个行为？
3: 我觉得不排除在日本人中哈、有一些会实现一种自省，因为我去参观那个哈尔滨的这个遗址博物馆的时候，
2: 对对对对，
3: 他有很多视频也在播放，他很就是他们年老年迈的快临终的时候，他们这个不吝于在镜头哈揭露出他所在的组织的罪行，自己做过的事情哈，可能多多少少想得到一种内心的救赎，就是我们所谓的良心发现哈。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历史，就是现代的这个社会现实哈，大多数日本人哈还是去否定这段侵略，否定这段历史史实，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还是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对，
2: 这也是要警惕的地方、
3: 对对对，
2: 一个是这部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哈，面对这个黑暗的历史，尤其是李教授作为高校的马院的教授哈，特别是对年轻人一代，然后怎么样我们既能了解历史的真相，但是呢又不能完全深陷仇恨的泥潭，从而真正的理性的看待这段历史，包括要往后看嘛，对吧，李教授，怎么来去看待这段历史？
3: 首先呢，我觉得肯定不能遗忘历史，要牢记历史啊，以史为鉴，才能照向未来。在认识学习了解了历史的基础上，我们要有一种国际视野和世界格局啊，中日友好呢是符合人类发展大势的啊，但这个友好的建立呢并不是卑躬屈膝，并不是把腰子软下来，而是以一个挺直腰杆啊平等相待啊，就是说他日本有很多人他并不承认这段历史，否定侵略啊，但是呢我们也要审慎的去看待中日关系啊，因为这个合作发展共同发展是大局，所以我们一般呢一方面呢我们要谴责否定历史的这些人，我们另一方面呢也要积极的促成哈这个人类的这个交流交往啊，这种开放的这个大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所以呢我们要有这种辩证的这个眼光去看待这个事情，
2: 这是两方面哈，其实都要辩证的来看待。
3: 对对对，
2: 最后也想来跟嘉玲来讨论一下，就是包括你想作为今天年轻人，然后来看过这本书之后，如果你今天有身边的人来问，向你问到这本书，你会怎么来跟他们来介绍这本书？包括是不是会推荐，或者是说怎么来看待它？
4: 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我们虽然了解这段历史，知道这段历史，但是对于其中的细节还是了解不够深入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作者也用了很多年的时间，然后去实地访问了很多这个战争中的这种受害者，然后也是结合了很多的史实，是比较真实性的，所以我觉得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就是从一个真实性的角度，然后更好的去理解这段历史。并且最近也有同学就是经常发一些短视频啊，大家进行交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也是原来731部队的这个少年队的队员叫清水英男，然后他的一个访谈视频最近在网络上也是比较火的，他是在晚年也是勇敢地站了出来，就是重返中国谢罪，并公开指认了日军的罪行。他也强调，即使是我们个人道歉，但也不算是真正的道歉。然后他鼓励的就是他的角度，就是政府必须要说出真相。所以说，其实真正在坚持能够说出真相的，也不仅仅就是像作者本人，也是有很多有良知的人愿意去说出这个真相的。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本书去更好的了解这个真相，然后更好的去做好当代年轻人应该做的责任，承担起这一部分的责任，不忘过去才能够铭记历史，才能够更好的完成自身的使命。
2: 对，不忘记历史，铭记历史，
4: 对，
3: 才能开创未来，
2: 才能开创未来，也是如大家在直播间当中所说的哈，如何去看待这段血与泪的历史，要铭记历史，同时勿忘国耻，国耻，同时呢勇于去面对未来。好，各位网友听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您共同通过电影《731》和《再次刀》和翻了一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这本书，讨论了那段 不容忘却的历史。然后这本书当中呢，它的作者西里弗庸子用20多年的坚持来揭开历史的真相，而同时731电影731用艺术的形式让这段历史走进了公共的视野，同时也不乏有很多这种纪实的要素在内哈。当然无论是书中的一手证言还是电影中的艺术再现，也都在提醒我们，也正如刚刚李教授还有嘉玲同学所分享的，历史不能被遗忘，而真相呢也必须去被回应，必须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好的，我们今天在此最后呢，再次感谢李教授和嘉玲同学的分享。好，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赢得广播电。

0: 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14日11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天龙岩南部、漳州中南部、厦门中南部和泉州东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12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凛冬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3: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1: 今晚9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重获心灵从容。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
4: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刚刚过去的5一，阳光好像忽然变了一个脾气，不再是春天那种温温柔柔的样子，而是大大方方地洒下来，铺在天上地上，也铺在每个人的肩膀上。夏天就这样不打招呼地来了。有人说夏天是从换上短袖的那一刻开始的，也有人说是从闻到第一口西瓜清甜的那一刻，还有人说是走在路上忽然被一阵热风裹住，心里隐隐期待一场暴雨的那一刻开始的。初夏是一年当中最温柔的热烈，它不像盛夏那样霸道，也不像春末那样犹豫，它恰到好处地把日光拉长，把树荫染浓，把人的心也烘得软软的。有句话说，春去花还在，夏来绿已深。春天的绿是嫩绿的、浅绿的，带着初生的娇怯，而初夏的绿是浓绿的、深绿的，透着成熟的沉静。诗人杨万里写道，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你看，连芭蕉的绿都好像有了生命，要从窗纱里溢出来了。所以今天晚上我想和您聊聊夏天，聊聊那些藏在初夏里的仪式感，聊聊那些被日光唤醒的美好，也聊聊如何在暑期到来之前给自己安排一个清爽明朗的开始。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仪式感，春天的仪式感我觉得就是踏青赏花喝新茶，秋天的仪式感是赏月吃蟹看红叶吧，而初夏的仪式感呢，往往藏在一些更朴素更接地气的小事儿里。第一件小事儿就是吃上一口属于夏天的味道。老人们常说初夏要吃蛋，吃的蛋夏天劲头才足，日日多顺遂。一颗圆润白煮蛋沾上一点盐巴，就是最本真的初夏滋味了。到了今天更丰富了一些，一盘凉拌的黄瓜，还有一碗绿豆汤，几片冰镇西瓜，都能够让我们燥热的心安静下来。有一位听友说，他小时候每年初夏，外婆都会煮上一锅的绿豆汤，放进井水里冰着。他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舀上一碗，咕咚咕咚喝下去。他说，那个味道不是现在甜品店能够比的，因为那里面还有着外婆的等待。第二件小事儿是

称一回体重和夏天打个招呼。俗话说，立夏称人轻重数，秤悬梁上小轩归。上秤的那一刻呀，就像是和夏天郑重地打了一个招呼，你好呀，我来了，你准备好了吗？古人这么做是为了观察身体的变化，提醒自己注意夏日的养生。而今天我们再称，不妨把它当作是一个有趣的仪式，无论数字多少，都是这个夏天开始的样子。第三件小事呢，就是给自己一个放空的下午。初夏的阳光还不算毒辣，正适合去公园里边走一走，找一棵树，在它的阴凉里坐下来，摸一摸它的树皮，看它的叶子如何在风里翻动，或者什么也不做，只是放空。有位听友说，我每个初夏都会找一个下午去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不看书，不看手机，就看天，看云慢慢的走，看光线渐渐的斜，那一个小时比睡上一整天还解乏。第四件小事儿，就是在晴好的午后晒一晒背。初夏的阳光刚刚好，不烫也不烈，我们找一个晴好的午后，在阳光或窗外闭上眼睛，把后背交给太阳，十来分钟就够了，让阳光像一只温暖的手，慢慢地把日积月累的疲惫揉开。一位听友分享说，我每天午休都在办公室阳台晒五分钟的后背，同事问我干嘛，我说在给自己充电。其实真的是充电，晒完回去整个下午都有精神了。

除了初夏的小仪式，整个夏天本身就有很多值得去做的事儿，比如去感受一场雨。夏天的雨是最不讲道理的，说来就来，噼里啪啦砸下来，带着尘土的味道，带着泥土的气息。雨后的空气干净得像被洗过一遍。一位听友说，他小时候最怕打雷，长大后却爱上了夏日的雷雨。每次下雨，他都会趴在窗台上看，雨把整个世界都模糊了，好像那些烦恼也跟着模糊了。雨停了，心里也就亮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去闻一闻夏夜的风。其实我觉得夏天最舒服的时刻就是在傍晚，暑气慢慢的退去，晚风开始有了凉意，栀子花、白兰花、茉莉花，夏天的风里总有一股若有若无的甜。诗人洛夫写过，夏乃声音的季节，有雨打，有雷声、蛙声、鸟鸣，鸡蝉唱。而我觉得夏夜的风会说话，它穿过纱窗，轻轻地掀动书页，把一个白日的心事儿都吹散了。感受夏天，免不了去流一次汗，然后冲一个凉。夏天不应该躲在空调房里不出来，选一个不太热的傍晚去跑步，去快走，去打一场球，让汗水把身体里的闷气排出来，然后冲一个温水澡。那种从头到脚的清爽是任何空调都给不了的。有一位听友说，我每个夏天都会坚持夜跑，不是为了减肥，就是为了出汗。跑完躺在地板上喘气的那个瞬间，觉得自己还活着，还很有力量。另外，我还建议大家去读一本关于凉快的书。散文家张晓峰写过一张竹席，他说，一年里面第一次使用竹席的感觉极好，人躺下去如同躺在春水湖中的一叶小筏子上，清凉一波波来拍你入梦，竹席恍惚仍饱含着未褪尽的竹叶清香。另一位听友推荐的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他说，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他说，每次读到这一段，我都会想起小时候外婆家旁边的荷塘，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不宁静，只觉得荷花好看。现在长大了再读这句话，才读出了那种一个人呆着很安静很自在的感觉。

好了，听众朋友们，上半期的时光我们聊了初夏的仪式感，也聊了夏天值得去做的小事儿。吃一口清凉，称一次体重，在树下发呆，晒一晒背，等一场雨，吹一阵晚风，再读上一本安静的书。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最实在的充电桩。不过仪式感之后呢？其实夏天真正的快乐藏在了那些更私人的瞬间里，一张凉席上的午睡，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串酸甜的葡萄，还有那些独属于你的关于夏天的记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明星夜话的下半部分，我们一起来分享夏天的私人快乐，也说说那些藏在心里的小美好。

0: 那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周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1: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0: 晚间九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1: FM 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

归处。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星夜话，我是锦霞。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征集了大家关于夏天最难忘的瞬间，这些听友的故事像一颗颗玻璃弹珠，在夏日的阳光下折射出不同的色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首先是听友西瓜味的夏天，他的分享，他说，小时候家里没有空调，夏天的傍晚，爸爸妈妈会带着我和弟弟爬上楼梯，铺一张凉席，切半个西瓜，一人一把勺子，我们躺着看星星，星星很多很多，爸爸指给我们看北斗七星，说那像一个勺子，那时候觉得天离我们好近呀。听友蝉鸣声里的少年说，我最怀念的是大学暑假，宿舍只剩下我一个人，白天睡到自然醒，晚上搬一把椅子去阳台，楼下有人在弹吉他，有人在唱歌，空气里有蚊香和花露水的味道，那些夜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也特别的快。听友雨后的天空说，去年夏天，我和暗恋的人一起躲过了一场雨，就站在奶茶店的屋檐下，雨很大，风把雨丝吹到了我们的身上，谁都没有说话，但是我的心跳震耳欲聋。后来天晴了，我们各自走了，那十分钟是我整个夏天最亮的回忆。还有听友外婆的蒲扇也给我们留言，他说，我外婆每年夏天都说心静自然凉，她摇着蒲扇扇出来的风不大，但是特别的舒服，小时候我总喜欢躺在她的身边听她给我讲故事，讲她小时候的夏天，讲她怎么认识我外公，那些故事我听了无数遍，但是每一遍都像新的。现在他不在了，每年夏天我都会买上一把蒲扇，扇起来的时候觉得他还在。谢谢，谢谢我们的听友们把这些夏天的记忆和我们分享，这些故事里有凉席，有西瓜，有蝉鸣，有蒲扇，有雨，有星空，它们都是很小的东西，但组合在一起就成了夏天的全部。诗人海桑写过一段话，我很喜欢，他说，夏天是吵闹的，蝉鸣蛙叫，孩子们的笑声，可奇怪的是，这些声音叠加在一起反而让人安静，好像他们替你呐喊过了，你就什么也不用说了。很多人觉得夏天应该抓紧，趁着大好时光多学习，多健身，多社交，可是我倒觉得夏天最难得的应该是允许自己慢下来。作家村上春树写过，夏天是最适合一个人发呆的季节，因为太热了，做什么都嫌多余，索性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做听起来像是在浪费时间，可是你想，一朵花需要时间开放，一棵树需要时间长大，一片云需要时间飘过天空，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给自己一点什么也不做的时间呢？一位听友说，他以前最怕虚度光阴，每个周末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比上班还累，后来他学会了夏天例外，他发现夏天就是要留白的，早上睡到自然醒，煮一锅粥晾着，切一小碟的咸菜，吃完再慢慢的洗碗擦桌。

子，然后躺在凉席上听收音机。一个下午就这么过去了，心里不慌，反而很踏实。是呀，夏天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它不催促你，它只是把白天拉得长一些，给你更多的时间去浪费，去发呆，去想念了。

好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到这儿又快要结束了。在最后，我想邀请您和我一起在心里列上一份属于这个夏天的心愿清单，不用多，三四件就好了。比如说，去一次海边，或者去河边踩踩水，或者吃一碗地道的手搓冰粉，加上一点山楂碎和红豆，也可以是给房间换上一床清凉的床单，拍一张黄昏的晚霞，学做一道凉菜，又或者是看完积攒了很久的那本书。宁德的夏天，我以为是很短又很长的，短到一眨眼咱们可能还没反应过来立秋节气就到了，长到你可以用四五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在热乎乎的气温里去做那些让自己开心的小事儿。所以不要让夏天在加班和刷手机中悄悄地溜走，哪怕你只是去公园走一圈，哪怕只是给自己泡上一杯柠檬水，你都在认真地、郑重地度过这个季节。

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聊天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一起聊了初夏的仪式感，聊了那些值得去做的小事儿，也听了很多听友关于夏天的记忆。那些记忆像一颗颗露珠，在夏日的早晨闪闪发亮。有人问，夏天到底是什么呢？是西瓜最中间的那一勺？是外婆摇动的蒲扇？还是雨后的泥土味儿？又或者是暗恋的人递过来的一瓶汽水？我觉得有可能都是吧。但最珍贵的是夏天让我们成为了更容易快乐的人。天热了，心反而更敞亮了，一杯冰水，一阵凉风，一场好梦，都能让我们满足很久。愿你在这个夏天有西瓜吃，有凉风吹，有好梦做。也愿你在忙碌的生活里给自己留一点慢下来的时间。好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锦霞，在电波的这一头祝您晚安，夏安。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闽东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星夜话依然在这里。

0: 14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龙岩南部、漳州中南部、厦门中南部和泉州东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12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地线，确保安全。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14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龙岩南部、漳州中南部、厦门中南部和泉州东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10至80毫米，局部12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生活有一些忙，让我们沉下心去阅读，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文学作品，他们后来被搬上了荧幕，浓缩成了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甚至可以更短，只需要不到五分钟的一首歌。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在一首歌里读一首诗。

这首歌叫做《四季歌》，关于四季轮转里最美的句子，大多都停留在了前人留下的诗歌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诗也是歌，来自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的1920年，当时有一个英国留学生叫做刘半农，他写了一首诗叫我如何不想他。他的一位朋友，这是一位精通音律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他把它谱曲并且亲自演唱。我记得有一本书里曾经提到，赵元任当时在北大上课的时候会把他的每一节课都变成了曲子来唱，所以这首歌在当时的青年中也曾经传唱一时。李兰清当年就非常喜欢这首歌，我想大概他青年时代也保留着对这首歌的美好记忆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陈永龙，他的声音很温柔，很清亮。

0: 覆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去读一首诗，闻一闻那些可以听见的书香。

古人信奉词言情，诗言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比词要更加难唱一些。就像李商隐的诗很难懂，他的很多诗就像是现在王家卫的电影，意象跳跃性很大，可是还是有人根据他的诗谱了曲，歌名就叫做别亦难。他的词是来自于李商隐的乌啼的前四句，曲子是由何占豪所写，就是写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那个。何占豪是一个音乐天才，当音乐天才的作品碰到了低沉纯美的女中音的时候，那种穿越岁月风尘的沧桑就会扑面而来。所以这首别亦难只需要半首歌就可以奠定它的经典地位。

徐小凤的经典曲目《别亦难》，接下来我们要听的也是一首根据诗改编的歌，它的作者千百年来一直霸占着孩子们的童年时光，我们经常会读到他，李白。号称金莲居士的他曾经写过一首和莲有关的诗《采莲曲》，写的是夏天的若叶溪旁，采莲女人面荷花相映红的场景。

0: 14日11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天龙岩南部、漳州中南部、厦门中南部和泉州东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10至80毫米，局部12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划一根火柴，
1: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0: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1: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
1: 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我记得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当时走路带风的罗大佑恭恭敬敬地抱了一把吉他上台，唱了一首歌《乡愁思韵》。他之所以那一刻表现得像一个孩子，是因为在台上白发如雪地坐着的老人是余光中。我们最熟悉的余光中的诗歌应该是《乡愁》，其实《乡愁思韵》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听。

如果有书相伴，有诗歌相伴，我想晚上的梦一定会特别的香甜。生活实在太忙了，让我们沉不下心去阅读，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它后来成了电影，只有两个小时就可以读完，甚至更短，只需要五分钟一首歌。今天我们继续在一首歌里去读一首诗，我问那些可以听得见的书香，

根据诗歌改编的词，不一定是静美的，它也可能是摇滚和震撼的。这是岳飞写在而立之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词《满江红·怒发冲冠》，后来在一场演唱会上，台湾的音乐人赵传把它改编成了歌，非常的前卫，带有着浓烈的摇滚的气息。这首歌的编曲和制作都是赵传在没出名之前的一个老朋友红十字乐团的成员。赵传说他十几年前就想做这样的一个作品，那个时候有个键盘手改编了一个小样，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制作，这位成员就因为车祸去世了。重新面对这首歌已经是十几年之后，当时的台湾乐坛发生了非常多的改变，所以这首歌其实也代表着赵传这样一个曾经的流行乐坛的中坚力量重新出发的雄心，待从头收拾旧河山朝天阙。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我记得我第一次买蔡琴的专辑应该是在96年，那时候是在新华书店里买的，专辑的名字叫做《民歌蔡琴》。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当时价格不菲。这张专辑集合了民歌时代的一些老歌的翻唱，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我第一次听到了席慕容的两首诗改编的歌曲。席慕容的朦胧诗当年很多人都买过，他还有汪国真的诗歌钢笔字帖，读过他所有的作品，所以只要那个时候一听蔡琴的专辑，就会明白这些词是怎么来的。这当中有两首，一首是《秋塞曲》，另一首则是这首非常著名的《渡口》。

除了蔡琴这张专辑里的渡口和出塞曲，席慕容还有两首诗非常有传唱的口碑，一首是他的老乡德德玛演绎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另一首则是交给了潘越云生别里。读席慕容的诗是不能够不动情的，这首生别里也是这样，一开始就写别离，但是却没有眼泪和誓言，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爱人再看我一眼。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

0: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14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龙岩南部、漳州中南部、厦门中南部和泉州东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10至80毫米，局部12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局的人员及

蓝又是在曲风上没有形成过那种自成一派的特色，所以也就注定了他的音乐不能给听众一个非常特别的好印象。但蓝又是独特的嗓音也让人记忆深刻，温柔中带伤感的声音感染力，他的歌大多都有一种特质而又温暖的感觉，跟他的嗓音相配也总能引起听

0: 金莎的歌早期都是那一种轻快悦耳的甜美音调，后来开始慢慢转型为唱作女歌手。由唱到写，金莎描绘出了自己的心绪和情感。她的音乐很难得的地方就是没有跟风，在音乐曲风编配上都采用了很多创新的手法，尤其唱腔很自然，金莎的本色演绎也能够迅速引起歌迷的共鸣。
1: 他们说你不帅气，也不会哄人。

0: 14日、11日，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天龙岩南部、漳州中南部、厦门中南部和泉州东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10至80毫米，局部12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人总是没有办法让别人都满意的，那么不妨索性做真实的自己算了。别人的眼光就像一把枷锁，千万不要被他们束缚住，不要一辈子始终为了让别人满意而委屈自己。生而为人，也不曾想欠些什么吧。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Baby, take a chance, cause I want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亲，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修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

0: 室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啦啦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1: 宁德。

请记得那些在黑暗当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坐车来看望你的人，还有那些带你四处游荡的人，说想念你的人。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当中一点一滴的温暖，也是这些温暖带你远离阴霾，是这些温暖让你成为天真善良的人。

0: 动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0: 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人和人之间的相遇，因为独特而喜欢，最后却由不一致而陌路。因为你是我遇见最不一样的那个人，所以我不需要你变得跟我一样。我说话时你会听，我需要时你会在，我转身时你还在。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明清官窑瓷器是中国陶瓷器物的珍品，一向呢为这个收藏家跟富贵人家呀所青睐。因其金贵，民国时期啊，明清官窑仿品是屡屡的现身。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后期，居住在天津租界地的官僚政客和这大户人家，包括溥仪，还有庆王爷的后裔，军机大臣那同，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曹锟，黎元洪，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还有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相，吴俊升等人，都买过佟太祥啊仿官窑的瓷器。

0: 而张元礼的仆人呢，也大量购买仿官窑的瓷器，用以啊调换溥仪从宫里带出来的这些真东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古董商跟达官显贵交易古董的故事。那么在名震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物大家陈仲衍先生所著的《瓷器春秋》一书当中，就记录了张元的官窑器真假难分的故事。下面呢，就由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1: 这经理问张子爷：子爷，您这对小瓶儿是留着自己玩，还是想出手啊？张子爷一听，哎，那就看价钱的高低了。能换100袋洋白面，我玩它干什么？换面吃得了。这经理啊笑了：四爷，咱不说多少袋洋白面，我给您50块圆的头，您能不能让给我？50块圆的头，这买不了一个呀，成双成对的东西哪有这么便宜的？经理一听他说这话，心里就明白了，有门。这对小瓶儿花个120-130块大洋能买到手，转手卖个300-500银元不成问题呀。可是他不能马上加价，摇了摇头：哎呀，四爷，100个圆的头买一对小瓶儿，我就存圆的头，不收藏这瓶子了。张四爷也乐了：哎，行，经理，那这么着，你存你的圆的头，我还收藏这对瓶儿，怎么样？俩人是哈哈大笑，最后张四爷走了。感情这经理呀，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可又怕这鱼跑喽。他没过3天，又来到茶馆找张四爷。俩人这么一商议，最后以120块圆的头成交。乾隆官窑古铜彩，也叫茶叶墨釉，古朴清丽，具有青铜器的沉着色调，加上造型酷似青铜器物，若不上手看，是看不出铜还是瓷，故而天津劝业场出现这对乾隆官窑古铜彩瓶，引来了北平和济南的古董商。北平琉璃厂的古董商有人看出了，说这是仿制品，甭说500银元，就是500法币也不要。济南来客看上了眼，又耳闻是溥仪的东西，就花了500银元给买走了。不久济南解放了，不知经何人之手，这对古铜彩小瓶儿转入山东省某市博物馆收藏。时至20世纪90年代，有人还听古玩老行家讲，说而今国内2位著名陶瓷鉴定家对某市场收藏的乾隆官窑古铜彩小瓶仍有不同的见解。一位说这是真东西，另一位说看着不大像，古铜彩釉色显浮啊，不像真的那样古朴苍老，再说胎质发松，釉面还有气泡。那么有人问了，这对乾隆官窑古铜彩小瓶到底是真的还是仿的呢？据陈建侯回忆，20世纪20年代末，张元礼给溥仪当差的，在佟太祥买过仿乾隆官窑古铜彩釉的炉、瓶、壶、罐等小玩意儿，某市博物馆收藏的是不是那批货，这就不得而知了。溥仪离开张元后的10多年里，不断有人拿瓷、铜、玉器说是溥仪的东西，其中是有真有假，一时难以分辨。到了今天，由于时过境迁，人们对仿制官窑瓷器的具体历史事实缺乏了解，再加上鉴别时不够细心，就难于分辨出真假。但若是对仿制品有所考证者，也不难鉴别真验。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早在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王国呀，人们就将这祖母绿作为礼物奉献给女神维纳斯。这祖母绿啊，是当今公认的五大宝石之一，是宝石当中的珍贵品种，象征着忠诚、仁慈还有善良。那么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北洋军阀混战的年代，祖母绿呢，那也是达官显贵们喜爱的珍宝。所以啊，北京琉璃厂精明的古董商自然呢也不会放过和这些阔太太们买卖宝石的交易。其中啊，以这个聚珍斋的伙计高殿青和张学良太太于凤至的一段往事啊最为传奇。这怎么回事呢？在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就收录了这段故事。咱们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1928年的一天，秋雨连绵，北京琉璃厂聚珍斋珠宝行里没有几个顾客，分外的冷清。就在这时候，从门外闪进一个面色灰暗、脸颊消瘦、双目无神的中年男子，一眼望过去就知道他是个大烟鬼。

还没开口说话呢，就哈气连天，鼻涕眼泪一起往下流。李掌柜以为是要饭的，刚想轰他出去，却见那个人从贴身的衣襟里掏出了一块大拇指大小的椭圆形绿宝石帽给他看，说这是他祖母的遗物，原先是装饰在他容帽上的。李掌柜拿来放大镜仔细的这么一瞧，只见这帽正质地坚硬，颜色浓艳透明，但美中不足啊，是这绿中略有点闪黄，便告诉客人这是块绿碧空。这时候中年人又打起了哈欠，知道他是犯烟瘾了，连忙叫徒弟带他到大烟馆里买了个烟泡给他抽。这大烟鬼在烟馆过足了瘾，回到聚珍斋的时候像是换了个人，恢复了大家出身的公子哥的派头，向李掌柜拱手相谢：嘿，承蒙掌柜的关照，我刚才是丢人现眼了，您给我鉴定了宝石，又给我烟抽，我如果抬腿走人就太不够意思了，这样吧，这块绿宝石卖给您，您看值多少钱？李掌柜扫了一眼说：哈，这是您祖母的遗物，不知道您想卖多少钱呢？先说个价，如若价钱相差不多，我们就留下。中年人张口就说2000大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1800块大洋成交了。中年人揣着钱，心满意足地走出了聚珍斋的大门。卖家走了以后，李掌柜拿起那块绿宝石的帽证，开始详细地琢磨起来。他想把它破成五个戒面，镶在金戒指上，这样那点闪黄的缺陷就会被认为是黄金色的反光，可以当祖母绿卖出去。可转念又想，这么大的宝石破成小块实在太可惜了。忽然他想到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他知道夫人特别喜欢祖母绿，只要成色好不问价钱，立即就买下来。夫人已经从他这儿买走了好几件了，于是他打发伙计高殿青把他送到少帅府，向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兜售，并交代说给5000大洋便可出售。于凤至见这块绿宝石颜色浓绿鲜艳，没有棉柳，做工规整，宝光夺目，心中甚是喜欢，边看边问：是祖母绿的吧？既然是大主顾又是行家，高殿青不能说不是，所以也不敢说是，便绕了个弯子说：啊，我是拿来请夫人鉴赏的，您看够得上祖母绿，它就是祖母绿了。于凤至嗔怪：哟，你这不是把认不准的东西拿来考我吗？高殿青连忙躬身作揖啊：哎呦，不敢不敢，夫人看宝石的眼力一向令人信服。好吧，你信服我，就把它放我这儿吧，我找人给参谋参谋。过了几天，于凤至打电话把高殿青叫去了。这块宝石乍看是不错，可细看颜色不是纯绿，有点闪黄，你想办法给我淘换个真正的祖母绿，10000元我也要。高殿青小心地试探着问：这块绿宝石颜色确实稍微闪黄，我们减价一半，5000元您愿意收下吗？然而于凤至却坚决地让他拿走，找到真正好的祖母绿再拿来给他看。高殿青只好告辞了，无精打采地走到帅府大门口。这时候少帅府的老门卫让他进屋里头来坐坐，这门卫也很有资历了，他从张作霖拉杆子的时候便跟随着大帅，想要进少帅府必须要经过他的许可。高殿青每每碰

0: 见他的时候总不忘奉承两句。然而这一天由于心中正烦着呢，就没有多说什么。老门卫掏出旱烟袋抽烟，高殿青从衣兜里掏出火柴替他点烟，顺手把装宝石的小包撂在桌上。寒暄了几句以后，高殿青就走出了大门，但刚走出不远，他猛然发现装宝石的小包竟然忘了，赶紧的回门房去取，却不想这小包不翼而飞了。老门卫看着他回来便问，你回来干啥？
1: 哎呦，我刚才落下那个小包您瞧见没有？
0: 你自己找去。
1: 高殿青进屋找了半天也没看见个小包的踪影，急得是浑身冷汗淋漓。再问老门卫的时候，他竟然翻了脸骂骂咧咧的，
0: 你小子要讹我，你来帅府不是往夫人房里去吗？就是溜达到赵四小姐的屋，我还没向少帅禀报呢，要是不识抬举，赶明你就别进少帅府了。
1: 高殿青深知这个人惹不起，急忙打工作揖，哎呦，对不起大爷，以后您还是多关照，可能是我记错了。一般情况下，伙计出了这么大的娄子，丢了价值5000银元的宝石，一定会被解雇的。高殿青心里他打着鼓，不知道怎么向掌柜的交代，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聚珍斋。可李掌柜念着高殿青多年来一直为人老实，做事规矩，就宽宏大量了。
0: 哎，破财免灾嘛，只要这条路没堵死，用不上一件好货就赚回来了，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这门卫是奉天的老杆子，咱们惹不起，就算眼睁睁地看见他拿了，你也不得不送给他呀。
1: 高殿青自然是感激不尽，从此以后更是死心塌地地为聚珍斋效犬马之劳了。一个月以后，聚珍斋以搂货代销的方式拿到了一对座驾3000大洋、原是聚元楼珠宝店东家看漏了的祖母绿耳坠，仍由高殿青送到少帅府请于凤至看货，并告诉他这是原端王福晋的首饰。于凤至一看耳坠做工精致，颜色纯绿浓艳，不禁欣喜地说，这比那块帽证强100倍，这才是真正的祖母绿宝石呢。这祖母绿宝石的坠子我留下了。羊毛出的羊身上，聚珍斋把上次损失的几千块大洋也赚回来了。后来才知道，那老门卫顺手牵羊得来的绿宝石帽证卖了2000大洋，这耳坠正是用那绿宝石做的，而他则回了辽宁海城老家，买了300多亩良田，安享晚年去了。
2: 得了，说到这儿呢，本期的一海说宝也是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第一性原理21堂科学通识课是今天呢要为大家分享的一本书，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您非常喜欢的，来自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咱们经常啊会看到短视频当中提到第一性原理，
3: 是
2: 尤其呢说到这个风头正劲的马斯克啊，他为什么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运用了第一性原理。那咱们今天呢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第一性原理，
3: 哎，
2: 我们怎么去运用它啊。作者在最

0: 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哈，他说大家需要知道第一性原理是什么。那么所谓第一性原理呢，就是由它可以引出其他所有相关的知识。
1: 你瞧瞧，
0: 也就是说不是简单一句话能总结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其他知识是如何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沿着逻辑的链条被推导出来的。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一些深奥的话题啊，这或许是一种全新而有趣的尝试。光不可能被追上，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一事实呢，引出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类似的，物质的基本构建，原子及其组成部分，既可以表现为局域性的粒子，又可以表现为扩散性的波。这一不寻常的事实呢，引出了量子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大自然对于保证局域规范对称性的执着啊，不得不承认啊，这确实很难理解，就这些名词很难理解。
1: 对对对，
0: 引出了400年来物理学的巅峰——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当然了，并非所有主题都如此清晰明确，有些复杂的主题呢，比如说人类演化和大脑，并不是从一个单独的问题出发的。尽管如此，作者说，我还是想尽自己所能在这框架下探讨的21个话题。
1: 哎，就是他所谓的21堂这个科学
0: 同时课。哎，他说从这21个话题，21堂课呢，从全球变暖到希格斯粒子，从
1: 电
0: 到宇宙大爆炸，从黑洞到自然选择和人类演化，你看，这都是比较火、比较热，大家对比较感兴趣，甚至比较神秘的一些话题。
1: 没错，没错。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呀，其实还是一些怎么说，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通俗一些的啊，因为觉得您比如说，它确实有这个大爆炸的这种。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可能跟大家伙说起来呢，需要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它确实是第一性原理，但是这第一性原理涉及到的一些内容也趋向于第一性，所以就是它也能分解出很多其他的东西来。
2: 对，
1: 所以呢，还是跟大家聊聊呢，相对来说我们没有那么难理解的，没有那么复杂的东西，比如引力。这个引力啊，它是一种万有的引力。所谓万有是什么呢？就是任意两个物体之间都存在这种力。比如啊，街上路过您身边的这个行人，那他和您之间本身其实就是有引力的。还有咱们口袋里，如果我们要装着什么这个1块钱、2块钱的这种硬币啊，它和我们之间它也有引力。但是这种引力你是不会注意到它们的，因为这种引力太弱了。尽管啊，这个你可能不这么认为，因为毕竟你得费很大劲儿，你才能跳起1米高，但是很快就会被引力拉回到地面上，对吧？尤其红九兄这个过去搞跳远儿，这肯定对这特了解啊。那无论如何，这个引力真的是很弱。如果你水平的伸出手臂，你就会发现，质量高达几十万、几十万啊，后边跟的是什么呢？

0: 的理解就是什么呀？就是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九大行星围绕着太阳在转，对吧？啊，那这种被拉在一起的应该说是磁力啊，这是这个吉尔伯特指出的。但是就在1600年，那罗伯特胡克他呢是艾萨克牛顿最大的劲敌。胡克呢对吉尔伯特的发现就非常感兴趣，但是他认为啊，太阳能够让行星围绕它旋转靠的不是磁力。你看这就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了，因为物体在高温下会失去磁性。我们知道太阳那个内部的温度应该是1500万摄氏度，对吧？那就是太高温了。这个高温下物体会失去磁性，而太阳的这个温度显然是非常非常高的。不过呢，胡克还是把磁力看作是一个能够解释太阳系中天体运动的因素。那首先，引力它能够从一个物体中发出，穿过真空对另一个物体产生作用。其次，物体的质量越大，所产生的引力越大，而且这种力是相互作用的，这些性质和磁力的性质都是相符的。这一段我觉得还是我们还是好理解的。那下边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约翰内斯开普勒他的行星运动定律。这个定律揭示了关于引力作用的更多线索。在1609年到1619年这十年间啊，这位德国的数学家他仔细地研究了丹麦天文学家蒂古布拉赫在文岛天文台对行星用肉眼进行观测的精确记录。经过这个不懈的努力啊，他推导出了支配行星运动的三条定律。这个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第二定律指出，行星在距离太阳较近的时候运动速度较快，而距离太阳较远的时候运动速度较慢。那更准确的说，这条定律指出的是行星和太阳的连线在相等时间内扫过的面积相等，而这一面积和行星运动速度以及与太阳的距离的乘积是成正比的。这个量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行星的轨道角动量。牛顿发现呀，只有当行星的力完全指向太阳，而且在它的路径上没有任何分量的时候，这个量才是守恒的。我们可以想想看啊，就是这个发现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非常惊人。用这个书的作者的话来说，叫何等惊人的发现。在牛顿之前，几乎所有思考过行星运动的人都认为是存在一个力沿着轨道推动着行星在那转啊，在那运动。那这个力的来源可能是天使跟着行星一边飞一边吹气，或者是天使那扇动翅膀产生的力。
1: 嗯，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性原理。蒋老师你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牛顿他从开普勒第二定律中发现了关键的信息，就是没有什么力在驱动行星沿着轨道运动，它们运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惯性，也就是物体保持它运动状态的趋势。那牛顿在他的运动第一定律中概括这个观点，就是除非受到力的作用，否则物体将保持静止或者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因为在地球上，这个任何物体总会受到力的作用，比如说踢出去的足球，它会受到摩擦力的作用而减速。那如果没有这样力的话，这个足球将会永远沿着直线它运动下去。那基于这个敏锐的洞察呢，牛顿他就准确描述了这种永远指向太阳引力对行星运动轨迹所产生的作用，就是他不断的把行星拽离原本的直线路径，让他们永远囚禁在绕太阳公转的这个轨道上。可是呢，这个牛顿他还需要搞清楚力的精确的性质，就是它的大小是如何随着行星与太阳这两个巨大天体间的距离发生变化的。那牛顿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猜想引力是万有的。什么叫万有呢？就是作用在行星上的力和让苹果从树上掉下的力是同一种力。在当时这样的猜想他是十分激进和大胆的呀，因为他公然挑战了教会的教义。按照教会的说法，天和地不但由不同的元素构成，而且遵循着完全不同的运行规律。但是这个猜想让牛顿得以将地球作用在掉落的苹果上的力与地球作用在月球上的力进行直接的比较。那根据苹果与地球中心的距离以及月球与地球中心的距离，这个牛顿他就可以计算出引力的大小是如何随距离而变化的。我们乍看之下，这个地球对苹果的引力和它对月球的引力几乎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因为苹果它会落下来，但是月球它不会落下来。然而这个牛顿的天才知识就在于什么呢？他发现这种表面现象是虚假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月球实际上真的在下落。牛顿假设设有啊一门大炮沿着水平方向发射一颗炮弹，这个炮弹在飞行的过程中它会被引力往下拉，最终在飞行了500米以后落到了地面。然后呢，他就假设用一门更大的炮用更快的速度发射炮弹，那这次这个炮弹飞了5000米以后才落地。最后他假设用一门超级大炮以每小时18000千米的速度，也就是18000公里的速度发射炮弹，在这么快的速度下，炮弹在朝地球下落的同时，地面也在不断的弯曲，于是炮弹永远就不会落地。实际上炮弹就会永远的做圆周运动，而月球的运动和这个情形是完全相同的。那对于为什么月球和地球的其他行星它不会掉下来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就是这样出乎意料的，就是它们其实真的在往下掉，只不过永远不会掉到地面上而已。那牛顿通过测量苹果下落的时间估算出苹果的加速度，又通过月球在相同时间内向地球下落的距离估算出月球的加速度，对比两者再加上已知苹果和月球到地心的距离，牛顿得出了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个定律。也就是说，如果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变成原来的两倍，那它们的之间的引力就会变成原来的四分之一。如果距离变成原来的三倍，引力就会变成原来的九分之一，以此类推。哎呀，这个牛顿他实在是伟大，因为他的重要发现还不止于此啊！他还指出了行星在一个指向太阳而且与

它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引力作用效，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它是个椭圆。开普勒首先发现这个行星公转的轨迹是椭圆，这并不是古希腊人所认为的圆形啊。那开普勒在他的行星运动第一定律中就阐述了这个发现，这个发现就是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那牛顿之所以会关注对开普勒第一定律的解释，源于1684年8月艾蒙德·哈雷他的来访。哈雷啊，当时前往这个剑桥拜访牛顿，希望能够解决他的朋友啊，就是胡克以及这个雷恩他们之间的一个争论。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明，但是这个胡克就坚持认为，如果引力指向太阳的话，并且和他的这个，并且它的大小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行星的公转轨道应该是椭圆的。那这和开普勒发现是一样的。那牛顿就告诉哈雷，他已经证明了这个轨道确实就是椭圆的，但是他在三一学院的这个研究室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他这个计算手稿。那哈雷的来访啊，不仅啊这个提醒牛顿重新计算一遍，更促使他着手用两年的时间完善了在此之前引力和运动方面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就是牛顿最终出版了他堪称最伟大的科学成果之一，也就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大家还是可以找来看一看。通过这个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牛顿不仅可以解释月球绕地球的运动和行星绕太阳的运动，还可以解释海洋中的潮汐现象，因为潮汐现象它主要是由月球和太阳引发的嘛。因为引发的潮汐它并不是引力，而是什么呢？引力差，引力之间的差。拿月球来说，因为它的引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所以当这个海洋潮向月球的时候，底层海水所受到的引力会比表层海水更弱，那这种引力差就会在海面上形成一个隆起，这个隆起会随着地球的自转，它这个隆起在海面上移动，于是就造成了海岸处的海平面时而上升时而下降。不过呢，这只能解释每天两次潮汐中的一次。那引发另一次潮汐的原因是在背对月球的一面，底层海水由于距离月球更近，所以它受到的这个引力大于表层海水。这种引力差呢，也会使这个表层海水与底层海水相互远离，而从而也形成了另外一个海面的隆起。哎，这个就有意思了。所以这就说明朝向月球的海面产生的隆起啊，这个也会让它离这个岸时远时近。那实际不论在任何地方，这两次潮汐之间的时间间隔都不是24小时，而是差不多25小时。这是因为地球自转的时候，月球它并不是在空中静止不动的，它是沿着和地球自转相同的方向，它也绕着地球在公转，它公转一周的时间是27.3天。这就意味着现在位于月球正下方的海洋中的某一点，在24小时之后就不再位于月球正下方了。而这个点要再次回到月球的正下方，就需要地球再额外自转27.3分之1的周，所需的时间就是24小时的27.3分之1，也就是大概是53分钟。所以呢，两次潮汐之间的间隔并不是24小时，而是24小时53分钟。那月球引发的这个潮汐的强度是太阳的两倍，牛顿呢就根据这一点正确推测出了月球的密度是太阳的两倍，这是一个大家都了解的举世瞩目的结果。这个结果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出于一个不寻常的巧合，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上，月球和太阳在天空中的大小完全相同。这个巧合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周期性的见到日全食，此时太阳会被月球完全遮挡。不过这样的奇观在月球历史上大约只有5%的时间能见到，因为月球它正在缓慢的慢慢的远离地球。20世纪70年代，这个阿波罗计划的航天员在月球上留下了数面能反射激光的这个羽角镜。

0: 啊，这个叫是偏移羽的那个羽是吧？
1: 嗯，
0: 那通过计算，从这个地球发射的激光脉冲到月球再反射回来所需要的时间，可以测出目前月球远离地球的时间为每年4厘米。你看，其实就这么点儿，这每年，但是你要放到这个无数的时间里，那它可就大了。
1: 对啊，你要算一亿年，
0: 对呀、啊，
1: 那就多了
0: 啊，那就一亿年乘4厘米。那在地球上呢，不仅海洋会产生潮汐现象啊，岩石也会，所以这叫什么？叫固体潮汐。
1: 哎呦，
0: 大约公元前100年，这个古希腊哲学家波西多尼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低潮的时候，井水水位会上升。而在高潮的时候呢，井水水位会下降，直到1939年，人们才对这个现象做出了解释。因为水井它通常挖在富含水的这个地层，那在高潮的时候，地层呢就向上隆起，会像海绵一样把这个水它给吸走；而在低潮的时候，地层呢回落，又会把之前吸收的水给挤回到井里。那井水水位的高低变化就取决于若干变量的这个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水位差可以达到多少呢？可以达到1米左右。固体潮汐啊，它最令人震撼的一个例子，莫过于外表像披萨一样的这个木卫一，木星的这颗巨型的行星，再加上它附近其他卫星所产生的潮汐力，剧烈的拉扯和挤压着木卫一，导致这个木卫一啊内部摩擦生热，让这个岩石液化，让木卫一成了太阳系里火山活动最活跃的天体。实际上，如果按同等质量换算的话，木卫一产生的热量甚至比太阳还多，您能想象得到吗？
1: 嗯，当然这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明白的。
0: 对对对，
1: 咱们通过这21堂通识课，然后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吧。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启航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